0: 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家庭病床行业推荐标准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呢？京沪高铁部分车次票价上浮背后原因为何？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我们该如何科学使用耳机呢？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医生表示黄金修复期就这四小时。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截至四月底，我省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绘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核验、电表开户现房、水表开户、天然气885430表开户、供暖表开户等八个事项。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件的共享知识库。五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经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5月12号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12时起至7月31号12时，全保定市水域实施禁渔。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揭幕战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不过他们的病情相对稳定，是适合居家治疗的。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了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和护理等服务。那么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的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那么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个啊，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4: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给她按的，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把她送到家，测到血糖。
3: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6: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3: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7: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8: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3: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
0: 家庭病房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是需要相应的流程和标准的。
8: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3: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7: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3: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8: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给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 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本月26号开始，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将会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那么，针对涨价背后的支撑因素，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是这么分析的。
9: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
0: 可见涨价是有法律依据，也有成本的压力。但是也有人说了，即便涨了20%，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和国外的高铁价格相比，咱们的高铁票到底贵不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洪昌的解读。
9: 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10: 当然了，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京沪高铁是盈利的。那么这次调价呢，是不是在用盈利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呢？对于这种抽肥补瘦的猜测，李洪昌也表示说，京沪高铁是现金流，这是一个现状，适度的通过票据票价的方式来实现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的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巨额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
0: 大众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票价确实上涨了，那之后呢，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呢？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
10: 在官方公告里，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这次上调的票价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等等的方面。我们也来听听李洪昌的具体的解读。
9: 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 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轻型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

0: 香。
1: 所谓手机靓号，一般是指由重叠的数字或者是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为具有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往往被赋予了附加价值，这交易价格就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手机靓号二级市场交易暗藏哪些风险呢？
2: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3: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2: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4: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2: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3: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2: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3: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1: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那么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儿和通信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进行维权呢？
2: 郭荣说，
3: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2: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5: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1: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四期 AI 换脸，当心吃官司。
6: 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李女士曾经被一个自称老同学的人诈骗了。李女士回忆，她当时是收到了一个微信添加好友的申请，头像是自己的老同学贾某。她添加对方的微信后，应对方的要求转入了 QQ 聊天，随后这个所谓的同学贾某主动发来了视频通话邀请。视频通话虽然短，但李女士确实看到了所谓老同学的样貌，所以李女士确信

0: 和自己交流的就是老同学贾某。在李女士放松戒备后，所谓的老同学贾某就以遇到了急事儿，想借李女士的账户做个资金周转的桥梁为由，忽悠李女士把40万元现金转到了诈骗账户上。好在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机制，成功把被骗的40万元拦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森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我们该如何科学使用降噪耳机？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医生表示黄金修复期就这4小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点2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5度到22度，雄安新区晴，34度到20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到4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行，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为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每年汛期强降水很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那么到底什么是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了应该如何应对呢？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泥石流来袭怎么办。
6: 70%以上的滑坡和泥石流是由暴雨引发的，滑坡多发生于山坡，而泥石流会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往往发生在沟谷。应对这两种灾害的逃生攻略基本一致，灾害发生时千万冷静，别躲进汽车或房子里，也不能爬到树上，大量的泥沙和石块会像包粽子一样把你裹起来，千万别贪恋财物。36计，撒腿往滚石两侧的高地跑才是上上之策。灾害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来不及思考已无处可逃，别慌，稳住。如果陷进泥石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灾后如有条件，可以打电话向外求救。什么？如果在屋里怎么办？躲进低重心的遮挡物下，灾后看看周围情况，不要强行推动周围的东西，暴脾气来个二次伤害就厉害了。检查自己是否受伤，体力有限不要大喊大叫，尽可能收集吃的喝的甚至尿液，这时水就是延续生命的琼浆玉液，别一次就喝光吃光，合理分配水和食物。救援通常24小时内展开，72小时后生存概率会小得多。要是身边有金属类敲得响的东西，那可是救命神器，时不时敲打一下，弄出点声响，便于救援人员尽早发现。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昨天的一则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讨论，也有网友称自己曾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不少人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个讨论，多个降噪耳机品牌客服都做出了回应。 Beats 官方旗舰店客服说，具有主动降噪的头戴式耳机一般都装有电路板，大家常说的电流声其实就是降噪声。 Studio 采用的是自适应降噪，也就是说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是有人声的时候，电流的影响会降低到最小。那么每个人对舒适度感受不一样，没有办法准确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但如果感觉不舒适，建议开始不要佩戴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会好。索尼影音旗舰店的客服回应说，降噪耳机不影响听力，也没有用户反馈过伤害耳膜。还有华为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回应说，正常使用是不会伤害耳朵的，不要长时间开启降噪模式。佩戴入耳式和半开放式耳机的时候，建议佩戴60分钟后就摘下耳机，给耳朵做放松或揉压式按摩。长时间佩戴摘下耳机之后，暂时不要掏耳朵，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掏耳朵，避免耳朵出现损伤或者破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5的人听力受损，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期当事人是不易察觉到的，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宁波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王家燕副主任医师称，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声音环境之下呢，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再叠加上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是会增加的。他建议控制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要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使用。嘈杂环境的时候，人们就会下意识地调高耳机的音量，此时听力损伤是更加明显的。另外还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维持身体正常的免疫力，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此外呢，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周末狠狠地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实践之后又发现，平时工作日熬夜晚睡，到了周末狠狠补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却头昏脑胀。哎，于是疑问就产生了，不是说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对此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是可以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这个原理哈，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睡眠。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共分为3步。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是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的。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呢，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是会带来多重副作用的，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会变得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在临床上，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睡觉的受害者，那么最终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孙永安医生强调，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他给出了一条关键建议，就是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这个修复黄金4小时，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间段睡觉？医生认为，这样是能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的。第一呢，就是褪黑素分泌高峰，保护血管健康。那么对此呢，有专家介绍，褪黑素分泌是受光线影响的，通常是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如果晚上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生长激素爆发，会延缓衰老，增强免疫。专家表示，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在深度睡眠时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就会进入到首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深睡眠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正好会抓住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大脑可以高效地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
1: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伸出舌头照照镜子，如果您发现舌尖明显的发红，这可能就是心火旺盛的信号。推荐两个简单的清心降火法。第一是要饮食调理，苦味入心，引火下行。日常呢是可以适量的食用苦瓜、莲子等苦味的食材。第二呢是穴位按摩，按揉神门穴，打开天然的清心开关。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腕掌侧横纹尺侧端，也就是小拇指的一侧，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揉按可以缓解口腔溃疡、焦虑、失眠等。

0: 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38，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李元芳啊，趁着范太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嗖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景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景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太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地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太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太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现在呀，这范太算是缓醒过来了，琢磨过味来了，李元芳刚才那通不要命的打法呀，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把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转移到老君殿中，人家把门一关，人家来个以守为攻。哎呀，把这范太气得直跺脚，原地直打磨磨。旁边一个黑衣杀手过来了：范头领，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往里冲，给我冲，把他们全部剁吧了。哎，这些黑衣杀手答应一声就要猛攻啊，往前一纵身就跳过去五六个，刚想踹着店门，突然间这店门咣当一声就开了。店门一开，唰，这李元芳这身形太快了，如同鬼魅一般从老君殿中是一跃而出，手起剑落，寒光闪过之中， 最前面跑的三四个人叫都没叫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地上了，这渐渐分喉，每个人呢这梗嗓咽喉就来了那么一道，谁也不偏谁也不像，一人一剑全死那儿了。这些黑衣杀手吓得噔噔噔噔往后连连倒退呀。李元芳也并不再逼，一转身走又跳回了老君殿前，反手把门关上。李元芳往紧闭的殿门上一靠，微微的喘息着，就这一下子呀元气用的不少。李元芳眼睛中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呀，这范太傻了都，还没闹明白呢，又添了几句死尸啊。一看地上这几名杀手啊都已经气绝身亡了，死得挺痛快，他暗自点了一下人数，好吗，片刻之间死了五个了，剩下的四十多人啊也被这李元芳震慑的是心神涣散，表情中显露出明显的恐惧。要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这一点不假，就这几招全不敢动弹了。范太低声的就对旁边那个黑衣杀手说了，我看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呀。怎么了范头领？这个李元芳的打法有点问题呀。你想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就算他自己本领再大，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够困难了，现在还要救狄景辉和陆嫣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这个人呐眼珠子转了转，范头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们周旋，然后等待援兵，毕竟以他一人之力要从我们这么多人手中搭救那两个完全不会功夫的普通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等待援手。范太把头一点，他现在把那两个人弄到老君殿里保护起来了，算是得了先机，可是别忘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的和我们斗呢？旁边那个黑衣杀手一听这话眼前一亮，难道说他并没有援兵？范太冷笑的一点头吧，我猜他是一个人跟过来的，而且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呢，所以这个李元芳啊现在是在做困兽之斗，而且我看他的相貌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他就是想招招毙命快速杀敌，还指望能够把我们吓退，可惜呀他错打了算盘，我不会再上他的狗当了。很好，既然他没有援兵，那我们就慢慢的和他慢慢的往下磨，看他一个人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范太手一挥呀，这些黑衣杀手唰唰立刻摆好阵型。范太吩咐道，五个人一组上去和李元芳缠斗，不要和他实实在在的打，只是车轮大战，让他消耗体力，打上几个来回就退下，下足马上上前去接，咱们就给他来个车轮大战。是，这些人呢是应声雷动，你说这招损不损呢？啊，多么阴毒吧。老君殿门前呢，李元芳一直在那里默默地观察着范太在这里排兵布阵，一边努力地调整着呼吸，从疲惫至极的身心中调动着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听着这些黑衣杀手们满怀信心的应声，李元芳的嘴唇边呢，甚至泛起了一抹冷冷的笑容。李元芳轻轻地说，不怕死的就上吧，今天我就陪你们好好的玩玩呀。说话之间呢，第一组敢死队挥舞着兵刃，嘴里呐喊着就朝李元芳冲了过来了。 就把李元芳围在当中。李元芳啊，还是那种不便打法，不躲不闪，只是进攻。掌中的幽兰宝剑就像被煞神附体一般，所指向的全都是对手最致命的要害之处。这些黑衣杀手啊，虽然有心躲其锋芒，按照那范泰的意思，别跟着李元芳真打，哎，就是消耗他体力。但是你不真打，李元芳可真打。李元芳是什么人呢？身形快似闪电呢，这力量好像用之不竭，再加上掌中那把锋芒利刃的幽兰宝剑，这第一组五个人呢，一上来没用几招，噗噗，扑通扑通，两个杀手变成死尸了。剩下那三个人呢，赶紧往后退呀，退回来。第二组的五个人呢，又冲上去了，仍然和前组一样。紧接着第三组、第四组车轮大战嘛，范泰呢就在一旁冷眼观战，一边观战一边又向身后始终站立不动的几名死士使了眼色。这几个人呢立刻明白了，立刻呀悄没声的就爬上了老君殿门前的几棵大树之上，伸手从背后就把背的弓箭给拽出来了，然后拉满弓搭朱红，这箭尖啊就对准了门前激战的战场。现在这老君殿前车轮大战依旧持续着，范泰手下的死士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变成一具一具的尸体散倒在老君殿的门前，剩下的人呢倒也无所畏惧，重新组成新的队伍，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冲啊！可见人家平常训练有素。李元芳啊，全身上下现在都溅满了鲜血了，也不知道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浑身上下月白色的衣服都染成红色的了，眼前呢也是模糊一片。但是李元芳的动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迟缓，尽全力的仍然在老君殿前拼命厮杀。范泰一看这李元芳都杀红了眼了，这范泰呀，心里头忍不住的十分惶恐，他奶奶的，这个李元芳这是人吗？简直是个魔鬼呀，看来呀无毒不丈夫，只能下决心了。范泰一咬牙，吱溜一声呼哨，这是给盘踞在树上的弓箭手的指令。弓箭手一听指令响了，不敢怠慢，把右手一松，刹那之间是弓箭齐发呀，箭如飞蝗一般就射向战场。打斗之中的黑衣杀手们猝不及防，纷纷中箭，啪啪啪，纷纷中箭倒地。李元芳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咱前文书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弓箭这玩意儿不长眼睛，特别难防啊。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范泰居然会玩这手，你看自己跟他的人在这里交手，他居然连自己的人性命都不顾，宁肯把自己的人也要搭上，也要把我李元芳给射死。哎呀，可见这个范泰心肠是何其毒也。但现在呀没办法想那么多了，顾不上来呀，躲着剑吧。李元芳这身子好如同闪电一般，就在这箭雨中穿梭。他的意思呀，这仗没法打了，这样一来用箭射，我就是十个李元芳也不够射的呀，我现在干脆回归老君殿内以守为攻得了。想到这里，李元芳用掌中幽兰宝剑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奔老君殿前跑去。但那毕竟是飞蝗啊，这凋零剑很难防啊。大将军为什么怕寸铁呀？就在这里， 李元芳功夫那么高，拨打了那么多的箭，可是还是有一支箭没有躲开。这支箭呢，正好射在了李元芳的胸口。李元芳当时身子微微一晃，他甩目光看了一眼范泰，哑着声音说：“你暗箭伤人，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算什么本事？”范泰呀，狂笑数声：“李元芳，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对付你必须有些牺牲。李元芳，现在我看你还能挺多久？”李元芳伸手轻轻拭去嘴角边的鲜血，然后用左手抓住胸前那支箭，大拇哥一使劲，嘎巴一声，就把插在胸前那根箭的箭身给撇断了，然后啪，把这箭尾往下一扔，一言不发的死死盯着范泰。范泰一看，好，现在咱俩再比划比划。范泰说到这里，唰唰，把掌中的双刀一抡，迈步向前，是直逼李元芳。李元芳现在呀，被胸前插的这支箭插得钻心的疼痛啊，眼前嗡的一下，嗡的一下，直发黑呀。李元芳手拿着幽兰宝剑，看着越来越近的范泰，先说话不好，难道说今天我李元芳要命丧于此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裤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都得赔进去
4: 了。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5: 嗯、
4: 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3: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3: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3: 啊，
5: 他说了
3: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5: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5: 啊，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3: 啊，
5: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3: 好好的，
5: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3: 近看是条狗，
5: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3: 我这天。
5: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3: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3: 猜啊！
5: 行，
4: 这是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4: 啊、
3: 准备报仇。
5: 来来，
3: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3: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
4: 啊。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是条狗，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

0: 抱着来的，就打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我
2: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
4: 了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我还真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不可知，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

0: 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哎，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1: 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 醉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下学校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
2: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你喽都听清楚了。
0: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1: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0: 哎呦，快说呀，
1: 拿笔来
0: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4: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7: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

0: 还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1: 这是我的
3: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3: 啊？
4: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3: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 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3: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3: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3: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0: 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0: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0: 拉钩
1: 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即时新闻，打开即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马金凤演唱的豫剧《花腔缘》的几个选段，包括手拉着我的儿小罗成选段和老身家住南阳地选段。另外呢，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于奎志和李胜素表演的京剧《红鬃烈马》的选段。

0: 坛动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这周六开始呢，石家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5月20号。下周一开始，石家庄平山县孟贤壁演出丝弦儿。下周二、周三呢，每天有3场，下周四上午有1场。石家庄灵寿县桐下村下周一开戏了，演出豫剧，下周三有庙会。今明两天，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新故村演出豫剧，时间是下午2点和晚上7点。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0: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打开即时新闻呢，可以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里找到广播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的同步直播，或者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搜索框来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将邀请您重温流淌在岁月当中镌刻在银幕上的戏曲记忆。1985年的六月份，西安电影制片厂将豫剧《花腔缘》拍成了彩色戏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花腔缘》是根据豫剧传统老戏《对花腔》改编而成的。《对花腔》呢，原来也叫《父子会》《罗松找父》，是非常有名的唱作兼备、文武并重的戏。起初呢，很多的豫剧名旦，比如王秀兰等等，都唱这出戏，并且因此而成名。1956年，安阳市豫剧团排演了河南著名戏剧家王震南的整理本，由崔兰田来饰演姜桂枝，卢世元呢饰演罗毅，曾经引起轰动。1957年，崔兰田曾经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极高评价。时光飞逝，转眼来到了1981年。1981年的四月呢，洛阳市豫剧团定下了当年的7月1号要带着《穆桂英挂帅》和《花打巢》两台大戏进京演出的这样一个日程。谁料在当月底却传来了洛阳市宣传部的一个通知，说进京不带《花打巢》，而这个时候离进京的日子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再排新戏已经来不及，况且又没有新本子可以用，剧团这时陷入了困境。后来剧团想起马金凤早年演出过《对花腔》，便萌生出了重新加工整理剧本的想法，于是邀请剧作家宋慈来整理剧本。经过全团的齐心协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豫剧《花腔缘》就赶排出来了。在彩排之前，邀请了河南著名编剧导演杨兰春做进一步的加工指导，使这出戏又上一层楼。当年6月23号在石家庄市河北剧院演出的时候，广受好评。进京演出的日子临近，剧团又得到了新的通知，河南省委宣传部决定一挂两花三出戏一同来进京演出。于是自7月1号起，洛阳市豫剧团在北京长安剧院陆续演出了《穆桂英挂帅》《花打巢》以及《花腔缘》三出戏，演出盛况空前，各家媒体竞相报道。戏曲理论家郭汉成和冯毅岱都对《花腔缘》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和肯定。虽然的盛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来找寻当年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由马金凤大师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花腔缘》的选段，手拉着我的儿小罗成。

是怪你的爹爹落雨。

0: 中。
1: 老师我今年61岁，我的二老儿啊，你想一想

豫剧花腔原和原来的对花腔相比较，删去了罗艺的重婚夫人秦氏和秦琼等等戏曲人物，加强了程咬金、罗艺、罗成等人物的刻画，丰富了幽默风趣的表演成分，突出了罗艺和姜桂枝两人的爱情主线，对唱词也改动了很多，增加了这出戏的可看性。马金凤当时呢年近60，和姜桂枝的年龄相仿，她凭借着50多年的舞台演出经验和唱作功底，成功塑造了姜桂枝这个艺术形象，与她以往扮演的穆桂英、七奶奶做比较也有所突破。戏中的后半场，她扎靠旗、着戎装、使银枪和罗艺对打，显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说到马金凤大师的唱腔更是无所挑剔了，马金凤师承降服调名家马双芝，早年在豫东、豫西以及鲁西南、皖北一带演出多年，所以他的唱腔里既有豫东调的高亢和明亮，又有降服调的典雅和细腻，也有豫西调的质朴与婉转，还夹杂有山东梆子的粗犷与豪放。他兼收并蓄，有机地把各流派之长融入到自己的唱腔里，创造出了一大批多彩绚丽、清脆优美的唱段，逐步形成了他咬字清晰、字正腔圆、尾音干脆、轻松自如、旋律明快、平中见奇、俗中见巧的声腔特点。那在这出以唱为主的戏里啊，他的唱腔无不洋溢着所创造的马派声腔艺术的神韵。在南营一场那段老身家住南阳地，叙述姜桂枝和罗艺爱情故事的长达10几分钟的唱段，他非常的松弛，气息上下贯通，似唱非唱，似说非说，把说和唱结合的天衣无缝，听起来优美而不乏味，松弛而不失神韵，毫无冗长之感。接下来呢，就再次邀请您来重温经典，我们一同来回味这段经典的老身家住南阳地。

停住了心。

付出您的

请进马。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慧云演唱的《夜宿花亭》的选段。

来自石家庄的王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南曲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海莲池演唱的《卷席筒》的选段。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鹿泉的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淑敏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

你我冤仇深似海。想要我成亲，呵呵。

0: 把银子给我搬回来吧。
1: 快传、哎！
0: 你给我银子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来听一段由听众朋友点播的老调《金沙滩》的选段，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

0: 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

0: 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

0: 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

0: 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一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1: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凝学伟善，
1: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爱。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1: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10: 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九八一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呢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开场曲目是这首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生动的一个流行佳作，更是一个时代的音乐印记吧。可以说它唤醒了无数听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感知和向往。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把耳朵叫醒。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喽。其实说到出发或者叫旅行吧，它应该不能算是一种奢侈品，它算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身边自有诗意，何必跋涉远方呢？那我们中山文化的发祥地定州啊，就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定州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0余件，像定瓷啊、缂丝啊等等，这些文化产品也是远近闻名的。走进这座文化瑰宝之城，就可以品历史、游文庙、修国学、尝美食，享受丰富多彩的旅游盛宴。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领略大美定州的独特魅力。享有中华第一塔之美誉的定州开元寺塔，就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共11层，塔高是83.7米，也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开元寺塔可以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也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历经千年风雨洗礼，仍然岿然屹立，不仅是定州历史上的华彩篇章，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不朽丰碑。这样一个中华古代建筑艺术之杰作，在古代是如何建成的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定州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耀阳给大家讲一讲定州塔的故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您来了解的就是在定州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定州塔。相传定州呢是先有开元寺，后有定州塔，有了定州塔之后呢，再有定州城。定州塔呢，因为建在开元寺当中，所以定州塔也叫做开元寺塔。那其实在现在呢，这个寺已经无存，唯有此塔高高耸立。定州塔呢，也是在目前中国现存的最高的一座砖木结构的古塔，也是有着中华第一塔之称。有一句顺口溜，我觉得我们这河北的听众一定都听过，叫做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那这里面说的定州塔呢，就是开元寺塔。此塔呢，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从开始到建成足足花了50多年才最终落成。塔高呢83.7米，经受过10余次地震、雷击等等天灾，到现在还是依然屹立，千年雄伟依旧。这么高的塔，技艺也是如此精湛。那在当时1000多年之前，建筑设备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高83.7米的定州塔是如何建成的呢？其实呢，相传在宋朝初年，开元寺僧慧能往西天竺取经，得到了佛教中传说的舍利子回来复命。咸平四年呢，也就是公元1001年，宋真宗下诏命在定州开元寺内呢建一个塔来纪念。定州知州接到旨意之后，是急忙绘制塔图，筹集木头、砖、瓦、土石，广招名匠。几个月之后，一切准备就绪。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这塔这么高，用什么办法来修建呢？定州知州此时是双眉紧锁，束手无策，怕皇帝的期限一到是性命难保。于是呢，击鼓升堂，召集官员商议修塔事宜。但是呢，在当时建如此高的塔还是没有过先例，商量来商量去呢，也是没有想出办法。这时候啊，就有一个文官禀告知州说，这定州有这么多的能工巧匠，为什么不传他们来问一问呢？也许他们可能也有办法。知府闻言有理，便急忙传唤定州有名望的工匠。不多时，工匠呢是全都到齐了，见到知州呢是一齐跪倒，也没见过这场面。只听到知州大声说道，谁有建塔良策，赶紧献上来。这众工匠这已经非常紧张，也是吓得魂不附体了，谁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的？一问三不知，知州呢也是一连问了几声，是都没有人回答，气得知州是面如土色，手拍公案。盛怒之下呢，知州一个一个提问，凡是不知道者立即推出斩首。眼看着眼前这数十个工匠做了刀下之鬼，大堂上是只剩下一个工匠了。这时候啊，知州旁边的书办急忙上前劝阻说，知州大人，定州附近的能工巧匠已经不多了，再这样杀下去恐怕就更不能如期完工了。在一小人之见呢，莫不如把这最后一个呀给他放了，限他几日，如无良策再杀不迟。知州呢也是闻言有理，就直接说到了，那就今天暂且饶你不死，限你3日之内把建塔良策献上来，如若不然，定斩不饶。 这工匠啊，也是回到家之后闷闷不乐，茶饭不思，苦思冥想，转眼间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想出办法来。等到第三天，工匠心想，这下可完了，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要连累家人。想到伤心处，便失声痛哭起来，越哭越伤心，就往街边的酒馆走，想借酒消愁，等着处死吧。他到了酒馆呢，是喝了个酩酊大醉，然后是踉踉跄跄直奔城外。去城外干嘛呢？他呀，去到了自家的祖坟，然后呢，见到自家的祖坟，又想到自家的遭遇，又是一场痛哭，哭着哭着是竟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这时候呢，这突然发现他身边呢站着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头，红中般的问到他，你有何伤心事呢？在这里哭的是痛不欲生。这工匠上下打量了老头一番，看着他不似凡人，便将自己从小学艺历尽艰辛，近日呢因为践踏无方将遭杀头之祸的苦衷，如此这般的一一的说了出来。这老头听了之后感叹道，哎，我本来啊是有心帮助你，但我呢已经是土埋脖子的人了，力不从心呀。说完便扬长拂袖而去。这工匠呢也是急忙拉住老头想要细问，怎奈一抓竟抓住了石碑，突然醒来，哎，这原来是一个梦。这工匠呢自己觉得蹊跷，仔细回味梦中所见老头的话语，想啊想啊，哎，忽然他从老头留给他的那句话里面找到了方法。老头说呢，说自己啊已经土埋脖子了，这不就是土囤起来了吗？这工匠呢就悟出了土囤塔的办法。工匠急忙爬起来直奔州衙，献上土囤建塔之策。知州听后是大喜，连忙下令动土兴建。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土囤法呢，其实就是利用斜面的原理，土坡随着塔一层一层的升高，不管是第几层，这建筑工人呢都是脚在地面上，等到达需要高度后呢，把土坡再清理掉。自此呢，定州的开元寺塔建一层土囤一层，搭塔建一层土囤一层，那一直这样修到了塔尖，定州塔呢也顺利建成。所以啊，其实到现在，如果您在定州城里面走过路过过定州城里的十字街呢，也就是定州塔旁边的红绿灯这儿，还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基本上算是定州城内最高的点了。据说这就是当初修塔的时候留下的产物。所以说其实这个塔的修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说了这么多，其实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当时啊1000多年前从开工到建成可是花了5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呢自古也就充满着智慧和勇气，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如果对于开元寺塔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定州，来到开元寺塔广场，在定州塔脚下近距离来感受定州塔的高大和它的雄伟。
2: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说到定州博物馆啊，现有馆藏文物是50000余件，其中的国家级的文物3件，珍贵文物965件。走进博物馆就像是走进了一个繁华的梦境，在那儿呢，每一件精美绝伦的文物都深藏着一段故事，边走边看，不知不觉间你就会落入无垠的历史长河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定州博物馆讲解员刘梦飞一起去定州博物馆转一转。
1: 大家好，在我身后的是定州博物馆，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领略一下定州的文物珍宝。定州博物馆占地55亩，建筑面积是25600平方米，馆藏文物有50000余件，其中国家3级以上文物是近1000件，馆藏种类非常的丰富，以汉代和宋。

彩为主，根据这个馆藏特色，开设有汉家陵阙、北朝佛陀、城外千年、天下大白和故乡星空五个基本陈列展厅。在这边即将看到的是定州博物馆的第一件国宝级文物——青玉龙螭衔环古文玉璧。这个大玉璧它是在1969年出土于定州北陵头村，整块玉璧是由新疆和田青玉雕刻而成的，玉璧上面也是透雕有很多精美的纹饰，我们可以从后面这个模型仔细的看一下它上面的纹饰，像最上面透雕的是左边是龙的纹饰，右边是螭的纹饰，玉璧主体左右两侧也有比较小的龙纹和螭纹，玉璧中间有很多整齐排的小圆点，这个小圆点代表着作物谷子，它就寓意着一个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愿望。像这块玉璧，它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大并且保存最完整的一块玉璧，是我们的国宝级文物，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在这边展出的是定州博物馆的第二件国宝级文物——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这个玉作瓶是由四片新疆和田黄玉插接而成的，玉作瓶上面透雕有人物、动物和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玉作瓶上面中间主体透雕的是西王母，下面是东王公，同时左右两侧还有一些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这都是代表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前史书上有很多关于玉作瓶的记载，但是直到这件玉作瓶的出土，人们才看到了第一件实物，它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件玉作瓶的实物，因此也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我们在这边展出的是定州博物馆的第三件国宝级文物，它这个全称叫做定窑白釉赫连文龙首净瓶。这件净瓶是1969年出土于定州京中院塔基地宫，净瓶通身有莲花瓣、竹节和菊花这些纹饰作为装饰，肩部塑有一个龙首短流，龙首高昂，气势飞扬。根据文献记载，净瓶叫做钧池，净瓶高60.5厘米，有定瓷之王的美称，它也是现存定瓷文物中体型最大的一个，因此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千年古城具万匠天工灵感和智慧，巧思与妙手被定州博物馆一件件文物凝固记录了下来，我们诚邀您共赏定州之美。

0: 在众多的旅游景点当中呢，崇文街作为定州首个完全仿造明清风格建造的商业步行街啊，也成为了定州城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那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曹军波一起去逛一逛。
1: 定州崇文街依托定州署复建工程而建，传承了定州中山文化，将步行街和商业有机结合，形成了以娱乐、休闲、购物、旅游为一体的体验式购物场所。走在崇文街上，沿途的仿古建筑仿佛让人穿越时空，曾经的历史故事又在这里重现。
2: 这里呢就是定州署，始建于唐代。那么在2015年呢，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了复建。那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定州署的中心部位大堂。大堂呢就是审判案件的一个地方。那么定州署呢，还不同于其他的州署，它还有一个处理军事事务的一个功能。大堂内布置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当时的北宋名相韩琦在定州任职的时候处理军事事务的一个场景。
1: 据记载，北宋元佑8年，韩琦移至定州，大力整治军纪，操练士卒，使中山兵精进，贯和硕，护佑一方百姓平安。走出定州署，不远处就是定州缂丝艺术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缂丝艺术品让人眼花缭乱。
2: 在四本堂缂丝艺术馆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精美的缂丝工艺品。这边呢大到有屏风、桌上的摆件，小到橱窗里的一些箱包呀，还有。

0: 彭威作为定州王室缂丝第七代传承人，他用古老技法一梭一丝延宕了千年美丽。
1: 鱼跃龙门，这是咱们创新的一幅作品，当代的画家是咱们河北的画家龚雪清老师画的，这个用了六种新的编织技法，完全的用丝线去作画。在织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把蚕丝线劈成特别特别细，甚至是八分之一根，有的时候要四种几种的线合在一起，才能又把底部的颜色呈现出来，又能呈现多层的这种的效果，而让作品更加生动和立体。
2: 在缂丝艺术馆的对面呢，就是柏林书场，现在我们就进去喝上大碗茶，听段相声，乐呵乐呵。
3: 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是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柏林书场是崇文街上彰显定州文化的一个精致元素，八仙桌、大碗茶，约上三五好友听一段评书，大家在这里谈古论今，笑对人生。
4: 没事的时候可以过来，就是说听听咱们这个传统的评书啊、相声啊什么的，都挺好，感觉让自个儿的心情啊能给静下来。
5: 我呢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哎，在这儿能把咱们家乡的地方戏、咱们传统的曲艺，尤其是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带给全国的朋友们，我感觉到非常高兴。
0: 在崇文街上，游客除了能够品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宠物馆也成为古街中一处别具一格的休闲场所。
2: 哇，出来迎接我的是这只小狗狗，你好你好。但是今天的主角呢，这个店里好像不是狗，来看这边有很多的猫咪啊，非常的可爱哈。咱们这儿一个撸猫馆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经营方式？
6: 我们这儿的话，楼上是让顾客可以进去跟猫互动，主要是放松心情，减轻生活压力。楼上品种猫咪还是比较多的，一般蓝猫、蓝白、虎斑、渐层和加菲。再就是楼上有一只超大的缅因，还是非常受顾客喜欢的。
2: 他们都有名字吗？
6: 有的。
2: 哦，那它叫什么名字呀？
6: 那个叫美女。
2: 哇，美女，
7: 它是小美女，也是个小馋猫，但是它很乖啊。
6: 他们脾气都是属于特别温顺的那一种，
2: 嗯，
6: 然后并且我们这儿楼上的猫咪会定期修剪指甲，每一只猫咪都有一个单独的疫苗本，每年我们都会按期去给它打疫苗。
2: 嗯，
6: 猫猫狗狗也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它是你的一部分，而你是它的全部，所以说它们在生长过程中是非常需要家长去关心和爱护的，来享受跟它们在一起的乐趣。小美女

0: 夜晚打卡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宋街，去欣赏定州特色文化，体验繁花似锦的宋代历史风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以树木为骨，诗词为魂，彩灯如盈盈流星，千丝万缕悬于空中，点亮城市街景。读诗赏灯，当流淌千年的诗词与现代彩灯艺术相遇，不仅让元宵节的氛围更有中国味道，也让游客在古今的碰撞中感受沉淀千年的诗意文化魅力。
2: 我觉得定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今天带着孩子和老公特别开心，
3: 感觉这文化氛围挺好的。
4: 之前因为这儿没有这个诗词嘛，然后本来就是想着来看看花灯，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然后能够感受到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气韵，然后作为定州人我很自豪。
1: 宋街的夜色宛若仙境，美不胜收，置身其中，游客可以在曲巷回转间亲身感受宋代定州繁花似锦的市井百态，在历史的韵味中尽显繁华时尚。宋街占地 4.13 万平米，建筑面积约11万平米，依托定州市博物馆文物旅游资源，这里重点打造文化特产、美食经济及休闲娱乐等项目，同时深度挖掘定州人文历史、餐饮文化、表演艺术、工匠传承、现代文化产品等。
4: 感觉真的特别的热闹，让人心里面都感觉到特别的快乐，然后这种氛围感真的挺强的。
5: 那个我们一家三口是从顺平过来的，然后那个听说是就是定州这儿就是这个灯会特别好，所以我们

0: 过来看看。来了以后确实不错，真的挺好的。这灯啊，还有啥，然后这些玩的东西都挺好的。然后我们上那边拍照，拍的都特别好。
1: 近年来，宋街着力培育发展了一批融合文化、旅游、商业、娱乐等多种业态的沉浸式夜间文旅产品，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的同时，也为定州夜经济注入新活力，让古城夜色更加动人。
2: 刚才啊，跟您说到了，在定州确实是可以白天晚上室内室外通玩的。其实说到定州的话，它有一个故事和传说，是跟雪浪石有关的。那雪浪石呢，它是一种花岗岩，这个纹理特别像雪浪，而苏轼呢在定州发现了它，所以命名为雪浪石。那到底这个故事是有多么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它是北宋定州著名的园林，叫仲春园的旧址。那么这块石头呢，就是苏轼发现的北方著名的雪浪石。雪浪石其实它是一种花岗岩，它像雪浪也像水浪一样。苏轼呢在定州发现了这种石头，所以他就命名叫雪浪石。因为雪浪石是由苏轼在定州命名的，所以它就成了我们北方最重要的一种名石。苏轼呢，其实他是在经历了坎坷之后被贬到定州的。当时他在这儿任定州知州，他发现了雪浪石，而且亲自为雪浪石作名。因为我们都知道，北宋时期呢，文人赏石啊已经成风，尤其是北宋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大量的从民间征集这些奇石，在当时的东京汴梁建园子，各地的文人对于这个赏石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情怀。比如像米芾拜石，苏轼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智慧就是发现了定州雪浪石。其实这定州的雪浪石，它在太行山里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但是，把一种自然物赋予它的文化智慧，赋予一种人文的美。用苏东坡的这种文化浸润，让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方名石。从文人赏石，到案头美食，一直后来成为造园之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这应该归功于苏东坡的文化智慧。

苏轼呢，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反复在各地被贬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不断的思考，而且他始终满怀着一种生活的激情。有人说苏轼啊，把被贬谪当成一种诗来生活，所以这就是苏轼的人生大智慧。那么在这个智慧过程当中，定州这篇文化的沃土，对于苏轼的一种心理上的呼应，也造就了苏轼在定州的作为。一方面是他的这种文化情怀，为政一处造福一方，同时定州这个地方有雪浪石，有能够种水稻的地方，也有能够酿出好酒的地方，所以苏轼在这地方帮着老百姓插秧，创造了定州的秧歌，而且他酿造了中山宋醪，而且发现了雪浪石，而且把他发现的这些当地的风物都把它张扬成一种文化，而且使它传承千年。直到今天，我觉得说起苏东坡来，定州人能够跟千年前的苏轼进行心灵的对话，以及这种文化的感应。

定州是一片文化的沃土，定州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千年古城。汉风宋韵昭示了它厚重的文化。汉风呢，主要是指两汉时期的中山国的文化，历代文人雅士在这留下了璀璨的篇章，勤劳的定州百工在这留下了他们璀璨的智慧结晶，历代能工巧匠为定州建造了恢宏的建筑。宋韵呢，主要是指宋代历史上那些鸿儒巨匠，那些文化大家以及杰出的政治家在这片土地上所书写的辉煌篇章，所以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文化的魅力。在这片沃土上，诗篇璀璨，建筑恢宏，文脉源系世代传承，人文荟萃，文化厚重，乡贤名宦灿若繁星，文旅融合锦绣前程，大美定州大有可为。

好，那今天的漫游记到这儿呢，就先也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12点钟，漫游记不见不散。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猪八戒跳到岸上现了本相啊，把钉耙一晃，嘿，好妖怪呀，我呀把你们杀了得了。哎呦，这妖怪往上一看，原来是个猪和尚啊。你既然是和尚，为何变成鲶鱼戏耍我等？你是什么人？留下名字来。呆，你们这群妖怪呀，不认得猪爷爷呀，我乃东土大唐取经的唐长老的徒弟，天蓬元帅猪八戒，猪悟能是也。 我把你们这些大胆的妖怪敢把我师父吊到洞里头，还算计着要吃了他。甭等吃我师父，赶紧的把你们脑袋全伸过来，让俺老猪啊一人给一耙子，断了你们的孽根。妖怪一听啊，吓得魂飞魄散呢、一看猪八戒晃着个大脑袋，那耳朵不啷不啷的，着实凶恶呀。他们也不知道猪八戒的底细呀，一看猪八戒如此凶恶，再加上自己也没穿衣服啊，互相看了一眼，那意思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咱呢先把他稳住。所以这些妖怪扑通扑通都在水中跪拜呀。哎呀，原来是猪长老啊，望猪长老恕罪，这都是误会误会呀，我等有眼无珠，误捉了你的师父。虽然把你师父吊在我们家里，但是我们呢没敢加刑伤害呀，还望朱长老大发慈悲，大开方便之门，饶了我等的性命吧。我等情愿贴一些盘缠路费，送你师父往西天取经去呀。现在知道怕了，别说这话。俗话说得好啊，曾找卖汤君子哄，道今不信口甜人。你们呢也就是嘴上说说吧，你们毕竟是妖怪，快把脑袋伸过来，一人一耙子打完我就走啊。那谁谁脑袋呀，吓得这些妖怪呀往这池塘里直躲。猪八戒一看，你躲呀，躲不了，我杀了你们。举着耙子不分好歹，咣当咣当，汤水就进了温泉呐，砸死你啊，砸死你，咣啊咣啊咣，左一耙子右一耙子就砸着七个妖怪，可把这七个妖怪吓坏了呀。这个时候也不顾羞耻了，没穿衣服就没穿衣服吧，保命要紧呐。被猪八戒吓得吱哇乱叫，跳出水来呀，哎呀，这猪和尚好厉害呀，猪和尚不要脸，猪和尚耍流氓。这些女的呀叫叫嚷嚷都跑到亭子里了。猪八戒抡耙子在浊垢泉中啊来回直抡，抡了半天一个没抡着，把猪八戒累得呼哧带喘，跑哪去，怎么跳出水去了，哪里跑。猪八戒提着耙子刚想追到亭子里，还没出水呢，就见那七个女妖怪呀把腰这么一叉，现在保命要紧呢、把腰一叉，把肚脐眼啊给露出来了，然后对着猪八戒。猪八戒一看，干嘛，就见七个女妖怪这肚脐眼当中啊，咕噜噜噜噜噜，怎么呢，冒出很多的丝绳啊，唰唰唰唰，呼噜噜噜噜，唰唰唰。猪八戒一看，什么东西，哎呦不好，转身想跑，跑不了了，逼啊，这腰上啊就被一条丝绳啊给打上了，倒也不疼，但是黏歪歪的，再往前跑就觉得后面有拽劲，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唰，左膀子又被一个丝绳啊给粘住了，猪八戒一转身，右手拿耙子要搂，这一搂这玩意黏歪歪的，它不是硬东西，硬东西一搂搂断了，这黏东西黏软的一搂没搂断，反倒就把耙子呀也粘那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又过来好多的丝绳啊，一会儿功夫就在猪八戒上面呢搭了一个大丝棚啊，像八卦阵似的把猪八戒就罩到当中啊。猪八戒抬头一看天哪，不见天日啊，哎呀不好，这妖怪会吐丝，这什么玩意儿啊，抽身往外便跑啊。但后面粘着呢有一条丝扯着呢，使劲往前拽，正拽着呢，一抬步，逼呀，怎么的，闹了半天水面之上也有丝绳了， 刚一抬脚就摔那了，赶紧爬起来往左边跑，逼啊，左边一个面磕地，赶紧往右边去，逼啊，右边摔一个倒栽葱，急忙转身帮又跌了个嘴啃地，赶紧爬起来，啪又跌了个树蜻蜓啊，哎呦，这可把猪八戒摔坏了呀，啊，蹦起呱啦蹦起呱啦，叽里咕噜哐了啪了，也不知道把老猪跌了多少跟头，把这猪八戒摔的呀脚麻身软，是头晕眼花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好歹这个时候啊挣扎着爬上岸了，但爬上岸了已然是精疲力竭了呀，刚一抬头，呜，一张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盖那了，像八卦阵似的呀，那真是一张天网啊，把猪八戒就盖地上了，嗨，爬是爬不起来了，猪八戒呀只能趴在那里直哼哼，这什么东西，扯都扯不断。这七个妖怪一看呢乐了，这才收住丝网，反正把猪八戒往那了，也不杀他也不打他，赶紧的呀咱回家穿衣服去吧，家里有衣服，把猪八戒就困到这浊垢泉旁边。这七个妖怪一路嘻嘻哈哈，是跑进他的盘丝洞内呀。七个女妖怪跑到洞里头，翻箱倒柜，就找出几件旧衣服给穿上了。穿上之后，来到了后门呐，往那一站，喝喊了一声：“孩儿们何在？”孩儿们啊，闹了半天呢，这女妖精啊，哎，每一个都有一个儿子。那不是亲儿子，是干儿子，是七个虫子精啊，是什么虫子精啊？啊，密马卢班猛辣青啊，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蜜就是蜜蜂，蜜蜂精，马蜂精啊，卢蜂精，斑毛精，猛就是牛猛，辣抹辣，青蜻蜓啊，这都是虫子成精啊。原来这七个女妖精那是蜘蛛精啊，这蜘蛛精漫天结网，就逮住了这七种虫子精，想要吃它们，但是呢禽有禽言，兽有兽语呀，这几个都成精了呀，哀告饶命啊，我跟那一般的小猛虫啊不一样，我们都有几百年的道行啊，好容易成精了，能变作人身了，您现在要吃了我们，我们过去修的几百年的道行不就没了吗？饶了我们吧，我们那宁肯呢给您找一些其他的虫子，你吃其他虫子，他们又没有修炼成精啊，吃了也不亏，把我们饶了，我们情愿呢拜你们为我们的母亲，从此春采百花供怪物，下寻朱慧小妖精啊。哦，这蜘蛛精一琢磨呀也对，这七个呀还都成精了，成精那我们就是一起的了，都是妖精啊，吃他们跟吃其他的虫子呀一般味道，也不会让我们长功力，还不如啊留在我们身边孝敬我们服侍我们，以后还有用呢。好吧，就这么着，留下这七个干儿子让他们呢服侍自己，平常也在盘丝洞内呀，所以今天这么一喊，孩儿们何在啊，在，这七个虫子呀全爬出来了，母亲大人有何使令啊？我说孩儿啊，今天为娘们的，什么叫为娘们的啊，他们不是门吗，啊，都是娘，今天呢为娘们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啊，被他的徒弟拦在了浊垢泉内呀，还把我等的衣服都给偷跑了，让我等出丑露乖呀，几乎丧了性命，实在是可恨的啊！不过现在呀，那个徒弟已然被为娘们给困在了浊垢泉的旁边，你们呢赶紧出去到那里把那个猪和尚给为娘们宰喽，另外这个唐僧如果有其他徒弟，你们也给为娘们呢挡一挡退一退，哎，得 哎呀，这七个虫子精一听啊，哎，我说娘啊，我们过去退敌，你们去干嘛呢？啊，我们借此机会呀，跑你舅舅家去，到那里躲一躲。你们如果得胜，就到你舅舅家里来找我们。哎，这七个虫子精一听啊，你们跑了，让我们挡啊。但七个虫子精哪知道要挡谁呀？啊，还以为呀、啊、就是几个和尚。我们这七个娘啊，那毕竟是女流，女流对付和尚多有不便，让我们过去抵挡一阵子，倒也不算什么呀。好，娘啊，你们赶紧撤，我们得胜之后就到舅舅家去与娘会合。哎，这就对了，快，姐妹们赶紧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他们跑了。这七个虫子精赶紧的各找兵刃，收拾整齐利索，刚想出盘丝洞，就在这个时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赶来了，说猪八戒不是被网给盖住了吗？啊，盖住是盖住了，他透过这网的缝隙一看呢，那七个女妖怪走远了。这猪八戒呀、啊，挣脱了半天呢，这才把身上的这些蜘蛛丝全给挣脱掉啊！哎呀，我的天哪！哎，摔坏我了！赶紧找到耙子，拄着耙子忍着疼寻找原路，这才返回来呀。一眼看到大师兄孙悟空了，哎呀猴哥呀，哎呀猴哥啊，崩过来用手扯住孙悟空，哎呀猴哥，哎你看，哎我的头肿了吗？哎脸青了吗？孙悟空一看，哦八戒你这怎么了？哈哈，猴哥呀，我被那几个女妖精啊，用丝绳给罩住了，底下都是绊脚索，也不知道我摔了多少跟斗，跌胆老猪啊，腰驼背蛇，寸步难行，我挣脱半天，这才讨了一个性命回来了。哎呦，沙和尚一听坏了，二兄啊，你可闯下大祸了，你这闯下祸得罪了妖怪，那妖怪一定会回到盘丝洞去伤害师父的。大师兄啊，咱们赶紧去救师父。哦，言之有理，快快走。孙悟空一听也着急了，迈步就走。猪八戒牵着马，哎猴哥等着我，一边牵着马一边拎着九齿钉耙就来到了盘丝洞的庄前呢。刚到石桥上一看，那七个小妖怪呀、啊、收拾锦衬利落，各持兵刃，刚出门抬眼一看，哎呦，来了三个和尚啊，弟兄们赶紧拦住。这七个小妖怪就拦住了石桥啊。孙悟空一看什么玩意儿，仔细一看，哦，都是些小人儿啊，七个小虫子精啊，你想想有多大，一个个呀身高也不过有二尺五六寸呢，不满三尺，往秤上腰一腰也不过八九斤。

0: 那不满十斤，那长得歪扭别杠的，用手一指你们是什么妖精？哼，我们乃七仙姑的儿子，尔等把我母亲给欺辱了，居然还敢上门，那真是不知死的鬼呀！啊，哥哥兄弟不要放跑他们，为母亲报仇啊，报仇啊！哦，这七个妖怪啊，一个个的手持五指，组织倒置啊，手舞足蹈啊。乱打过来呀！猪八戒一看呀，猪八戒本来心中就一团火呀，啊，这些小妖怪也欺负我呀，我给你们打一打！猪八戒扔了白龙马，一晃手中九齿钉耙，蹦过来，抡耙就打呀。这猪八戒恼了呀，刚才摔得鼻青脸肿，看到这七个小妖怪。那猪八戒就施展神威呀！我搂着你们，呜呜，我啪啪，呜呜呜，把大铁耙子舞动如飞呀！这七个小虫子精一看，哎呦，这个猪脸妖怪好凶恶呀！咱要过去，估计不是他对手，干脆呀，咱用咱的技能吧。哦，他们也有技能，都有技能啊！就见这七个小虫子精啊，把身子这么一晃，喊了一声变，唰唰。怎么呢？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一个个的就变成无穷之数了。就见那满天飞抹蜡，遍地舞蜻蜓，密麻锥头鹅，卢蜂扎眼睛，斑毛前后咬，牛虻上下钉，扑面漫漫黑，是奄奄神鬼惊啊！呜，这虫子呀，像龙卷风似的，黑压压的就卷过来了。猪八戒一看，我的妈呀，都是虫啊！猴哥，了不得了！都说呀，这经好取。我看，西方路上，这虫子，也欺负人呢。哎呀，兄弟，不要怕，赶紧上前打呀！我不敢，扑头扑脸的，浑上下，这我过去，就得给我钉十数层啊！怎么打呀？没事没事，老孙自有手段。哎呀，沙和尚说："师兄啊，有什么手段，赶快使出来吧！一会儿功夫啊，别说一会儿功夫了，再看猪八戒这个时候啊，哦，呜，被这虫子呀，还给裹上了，这脑袋上啊都钉肿了。孙悟空一看，赶紧的啪，拔了一把毫毛，往嘴里这么一丢，嚼吧嚼吧嚼吧碎了，往外这么一喷，变，唰，这些毫毛啊。"就变成了黄麻、消白、雕鱼药七种鸟啊！黄是黄莺，麻是麻鹰，消是消鹰，白是白鹰，雕是雕鹰，鱼是鱼鹰，药是药鹰啊！那七个妖精是七样虫，孙悟空变的七样鹰，这鹰最能吃虫啊！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些鹰啊，各展翅膀往上一冲，一嘴一个。找打赤敲，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顷刻之间，把这些虫子呀，吃得干干净净，或者打死落到地上，就那虫子尸体呀，堆积起来能有1尺多厚啊！你看，人孙悟空啊，用这鸟把这虫子给克制住了，然后身形这么一晃，唰，这鹰啊又化成猴毛。收到身上了，咱们赶紧去救师傅。猪八戒说："你早弄啊！你看，我满头包啊！不着急，不着急，一会让白龙马给你尿点龙尿，然后往脸上这么一抹，自然消肿啊！去你的吧！我宁肯肿着，也不用龙尿抹。赶紧去救师傅吧！"就这么着，师兄弟三个人。这才闯过桥去，来到盘丝洞中啊，到这一瞧啊，唐僧吊在那里，哼哼唧唧的，正哭呢。猪八戒一看呢，哼，我说师傅啊，哼，闹了半天，你在这里呀，打滴溜玩呢，要是知道这样啊，俺老猪就不着急了。你知道为了救你，我摔了多少跟斗吗？哎呀！沙和尚说："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把师傅解救下来再说吧。"孙悟空赶紧的把吊着唐僧的绳索给割断了，放下唐僧，把唐僧身上那丝线呢给扯吧扯吧。 问唐僧师傅，那妖精往哪去了？
1: 哎呀，不知道啊，那七个妖怪呀，往后面去了，我只听他们叫儿子去了呀。
0: 哦，兄弟们，跟我过来找他。师兄弟三个人各持兵刃，往后院里寻找，找了一溜够，也不见踪迹。猪八戒一看呢，猴哥，别找了，肯定被俺老猪给吓跑了，他打不过我，他们跑了。哎，沙和尚说，打不过你，怎么把你困在网中了呢？那困是困，害怕是害怕，总之啊，被俺老猪打跑了。
1: 行了，那就不必找他们，赶紧的，咱们带着师傅走吧。
0: 好好，就这么着。兄弟们又来到唐僧近前，让唐僧上马呀。孙悟空说了，师傅，下次化斋还是让我们去吧。
1: 哎呀，悟空啊，以后啊，我就是饿死，我也再也不亲自化斋去了。
0: 猪八戒说，猴哥，沙师弟，你们扶着师傅走啊，俺老猪把这个窝给他毁了，省得他们再回来。哦，你准备怎么毁呀？
1: 怎么毁呀？我拿着耙子呀，把这房子给他搂塌了，回来他们也没地方住。
0: 哎，搂还费劲，不如啊找些柴火来给他断个根，一把火烧了，岂不为美呀？
1: 这主意不错，我找柴火去。
0: 猪八戒也还真卖力气。也生气，这里一头包啊，找了一些朽松破竹、干柳枯藤，往这一堆，厨房里啊，找点油，那也不知道是豆油啊，还是动物油啊，往上面这么一泼，一把火一点，呼，火烧盘丝洞啊，这边火起来了。孙悟空牵着马，师傅，咱们赶紧上路吧，赶快走吧。就这么着，师徒四人继续往西，没走半天，突然发现前面闪现一处楼阁殿宇，这才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

0: 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看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5月11日到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对农业生产来说，极端高温、干旱、暴雨、病虫害年年都是大考。这些年各地三农工作者已经摸索出了一批防灾减灾新打法。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这些农业防灾减灾新打法。乡村振兴大家谈，走进邢台宁晋县的无人化智慧农场和保定富平县的智能芽苗菜工厂，解锁智慧农业新密码。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近日，保定曲阳县党城镇槐树念村200余亩山楂花竞相绽放。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山楂花海背后是村里深耕特色产业、拓展增收路径的新实践。昔日荒山已成为村民家门口的致富园。槐树念村在200余亩山楂种植基础上，创新山楂树加油菜加花生加药材立体套种模式，林下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实现错峰增收。近年来，承德市隆化县以产业振兴为抓手，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让不起眼的山间杏仁摇身一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豆子，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走进承德隆化县丰庆杏仁加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声此起彼伏，杏核经过脱壳、去杂、脱皮、色选，变成杏仁，运往压榨车间，经过冷榨、精炼、灌装，变成了色泽金黄、气味芬芳的杏仁油。
2: 我们这厂子做山杏仁制品已经做了25年了，于2015年成立了公司。我们之前就是单纯的把山杏核加工成杏仁，然后再售卖。近2年通过政府的扶持，那个逐渐的向深加工转型，现在也生产杏仁油。
1: 现在承德隆化县中关镇已建成现代化杏仁加工厂房，设备不断升级，工艺日益精湛，产出的杏仁油色泽纯正，营养丰富，凭借过硬的品质赢得了市场青睐。杏仁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给当地许多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实现了稳定增收，小小山货摇身一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豆子。
0: 日前走进邢台市巨鹿县前堤村金银花种植基地，150亩金银花连片绵延，绿意铺展，60-70个农户工人穿梭田间，娴熟采摘花蕾，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近年来，沧州市沧县杜林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目前面积已达600余亩，种植了丹参、白术等中药材，产品主要销往保定安国、安徽亳州等药材市场，亩产纯收益高达4-5千元。衡水市各地深挖生态与文化优势，以特色产业为抓手，推动农门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让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让小产业释放大动能。来听报道。
3: 故城县聚焦特色小产业多元化发展，该县西半屯镇立足小而精特色产业矩阵，让传统小产业释放出了新动能。在天水屯村横秋石卷卷面筋餐饮食品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城卷卷面筋制作技艺传承人于玉秋正在指导工人们制作卷卷面筋。
4: 坚守纯手工制作工艺，历经11道精细工序，从取水和面到下架包装，需要18个小时匠心打磨，还原面食本真风味。现在每天可以生产近200斤。产品主要销往县城、衡水、德州。
3: 该镇十八里村投入40万元建成标准化香油加工厂，改变传统家庭作坊式经营模式，以传统小磨工艺严控品质，并在包装、图案设计及品质上进行改良提升。
5: 现在每天加工芝麻可达2000斤以上，香油800余瓶，年销售额80万元以上。目前已开发出6个产品系列，销往济南、衡水、德州及周边市场。
3: 同时，故城县以农文旅融合拓宽增收路径，走进青海镇大刘孝子村50余亩牡丹园正值最佳观赏期。园区布置了多处主题打卡景观，游客漫步花间步道，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6: 看到这边花种类特别多，而且香气特别浓郁，还有精彩的演出。我回去以后会介绍更多的朋友来感受一下牡丹花的魅力。
3: 该村依托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打造牡丹种植基地，免费开放吸引客流，同时依托客流带动鲜切花销售。
7: 现在整治牡丹芍药盛花期，每天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几年我们牡丹园初具规模，我们也开始根据市场需要销售鲜切花，目前已接到北京客商的订单，效益很不错。
3: 枣强县恩察镇则创新农业种植模式，以甜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在李雅科村50亩温室大棚推行桃加瓜立体套种，巧妙利用土地与光照资源，实现一地双收。当地种植户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科学管护，种植的博阳9号甜瓜预计亩产7000斤左右，以特色建作套种优化农业结构，提升土地效益，让瓜果经济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撑。
0: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近年来，河北推动河北乡村连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北乡村1.3万个以上。
8: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0: 2026年5月4日至5月10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禽类、蛋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上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3.3%，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1%，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4.4%，平均零售价格上涨2.6%，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环比持平，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5%，肉类、蔬菜类价格小幅下降，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2%，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2%，水果类价格小幅波动，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9%，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8: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0: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0: 三农磁条，作物育种，运用遗传变异规律，通过改造作物的遗传特性，培育优质、高产、高效的优良品种，也称作物品种改良。现代作物育种已发展成为涉及遗传、育种、栽培、病理、昆虫、生物统计、生理生化、农业气象等学科领域，是一项投资少而收效快的生物技术。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是作物育种的总目标，但要综合考虑当地品种的现状和育种基础，以及环境、栽培水平、耕作制度等因素，确定了目标，采取相应的育种途径和方法。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2: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对农业生产来说，极端高温、干旱、暴雨、病虫害年年都是大考。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些年各地三农工作者已经摸索出了一批防灾减灾新打法，从源头到甜头再到心头，把靠天吃饭一点点变成历史。一粒好种子能让作物在恶劣天气下依然稳产高产，是农业防灾的硬底牌。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一度，将给作物带来 3% 到 8% 的减产。每年热应激给我国畜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行业总产值的 20% 至 25%。2025年，中国科学家从品质耐热和生存耐热两个维度搞定了两大突破性水稻耐热研究成果。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发现的关键基因 QT12 被国际学术杂志《科学》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它将是给水稻装上了一套智能的空调。

0: 系统可以调节水稻耐高温机制，让水稻做到高温不减产，优质不打折。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鉴定到水稻中两个关键的调控因子，就是 DGK7， 也就是二酰甘油激酶和磷酸二酯酶，破解了水稻从感知到响应高温的传讯全过程。它们像一套精密协作的警报系统，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的气候需求，维持作物在高温环境下的产量稳定，为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的耐热育种改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和宝贵的基因资源。热应激严重影响奶牛的生产性能和健康，是制约奶业发展的世界难题。今年三月，山东省农科院成功培育出我国首例基因编辑短毛耐热荷斯坦牛。以前夏季奶牛的产奶量一般减产在20%到30%，那这种短毛奶牛的产奶量减产有望控制在10%以内，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在广东湛江，世界首例 PRLR 基因编辑雷州黑山羊顺利出生，耐热性和生长效率都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科研团队综合运用基因编辑、胚胎移植等先进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湿热环境下的养殖痛点，创制出耐热黑山羊新品质。那未来他们还打算把类似的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啊，用到其他的畜禽品种上，来培育更多耐热的新品种。田间的精准管护同样关键， 5G 加无人机加物联网的组合在不少地方帮了大忙。天上风云气象卫星丁梢对全国农田进行周期性扫描，实时获取作物种植面积、长势及灾害情况。空中无人机负责精细化侦查，重庆的油菜种植户用无人机巡查、传感器监测，引入一簇四防技术防病虫害，让油菜病虫害防治效果超92%。地面物联网传感器在田间站岗，织就一张细密的监测网。在四川绵竹的剑南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安装了200余套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虫情、苗情、伤情、气象、孢子、五情数据。防灾再好，也难免极端灾害。灾后能不能快速恢复生产，不背上沉重债务，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国内多家商业银行纷纷掀起上天热潮，把卫星送入太空。邮储银行号卫星、招商银行号、微众银行卫星，短短几年已经有4家银行竞相发射了8颗以上冠名卫星。银行发射卫星最终受益的还是广大的农户。通过卫星反馈的数据，银行能够评估农户的资产状况和未来收入情况，判断能不能放贷、放多少贷，贷后还能够动态的监测作物长势，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作物减产，系统啊就能够提前的报警啊，避免农户因为灾害负债过重。防灾减灾功夫不仅在灾时，更在平时。农业生产不仅要靠天帮忙，更要靠人努力，靠科技硬。好种子打好底，天罗地网守好田，卫星金融都好底，农业防灾的新打法一个比一个硬核。把安全攥在自己手里，好收成才能年年稳稳当当。好，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1: 加油好货，
2: 大家好，我是枣强县唐林镇镇长苏立波。唐林地质肥沃，土壤富含微量元素，光照时间充足，发展优质葡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共种植葡萄约2000余亩，大棚数量达1000座，年产600多万斤。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葡萄品牌唐仙子、汉唐龙珠，有效提高了葡萄的知名度。眼下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有玫瑰香和维多利亚等10几种品种。想吃甘甜可口、甜美多汁的葡萄，欣赏田园美景，就来到我们大美唐林吧。
3: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

0: 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在邢台宁晋县无人化智慧农场，数据资源共享与场景应用深度融合， AI 管家手麦田，助力传统农业向高效智能绿色转型。
1: 在邢台市宁晋县北楼下村无人化智慧农场，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作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打造的示范基地，这里依托物联网、 AI 大模型等数字技术，实现麦田精准智能春管，让种田从靠经验变为靠数据。
2: 以前我们这个小麦管理都靠人到田间实时的查看土壤伤情以及这个病虫害，现在呢，我们通过绿谷惠农云的 APP 上就可以完全实现查看，给那个大田管理呢提供指导，这样方便了一些管理，效率也大大的提高。
1: 崔永增口中所说的平台是他们引进应用的绿谷惠农智脑 AI 大模型平台。该平台是石家庄的一家公司联合省内多家产学研单位共同完成，是国内首个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的绿谷智慧农场平台。同时，农场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感知网络，无人机、地下监测设备同步采集数据，实时回传小麦长势、病虫害等信息至调度中心。
3: 通过无人机航拍巡检，结合多光谱识别技术，能精准捕捉小麦长势差异，就像给麦田拍 CT， 生成专属的处方图，实现精准喷施药剂和叶面肥。这些监测设备就像农田里的侦察兵，可以不间断地采集数据，通过 AI 分析建模后，为农事操作提供科学依据。
1: 在这片智慧农场里，一个人一部手机，通过 APP 发出指令，一键启动，田里的小麦就能得到精准灌溉。这背后依然是 AI 管家在发挥作用。
3: 绿谷惠农智脑 AI 大模型实时分析田间水分，将灌溉建议发送到手机上，基地管理者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接受建议，即可自动开启灌溉设施，直到伤情满足要求进行停止，全程实现智能化，真正做到物联网设施采集数据、 AI 整合分析数据并提供建议，管理者进行决策的田间智慧生产。
1: AI 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管理门槛，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
4: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数据加算力加算法深度融合的产物，我们通过整合农业数据资源，推动数据共享与要素市场化流通，切实帮助涉农企业降本增效，助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据要素成大赛成果转化，不断扩大农业数据共享覆盖面，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场景，以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0: 植物工厂突破当前城市农业发展的诸多瓶颈，为未来农业发展提供了新业态、新模式、新思路。在保定市富平县史家寨村，智能芽苗菜工厂正以一种全新的农业模式书写着乡村振兴的辉煌篇章。在这里，科技与传统农业的完美融合，让每一粒黄豆在短短七天内脱胎换骨，变身为一盘盘嫩绿的芽苗菜。
5: 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寨乡的豆致富芽苗菜植物工厂占地4000平方米，是河北省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芽苗菜种植基地。
6: 超震撼啊！所有的芽苗菜都整齐有序地排在小盒子里，然后在这种机械的力量之下不断地旋转，这样的植物工厂一天可以生产出30000斤的芽苗菜。
5: 芽苗菜是黄豆、绿豆、花生等浸泡发芽而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和黄素等，营养丰富，口感脆爽，长期使用可以起到治疗口腔溃疡、明目、美容减肥等作用。农博士专家康欣娜，石家庄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河北省科技特派员，从事智能化设施蔬菜红土栽培研究20多年。
7: 芽苗菜就是说，你看它富含这种什么可溶性糖啊，就是说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什么叶绿素啊这些哈，还有烟酸呀、啊，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食品。这个黄豆这个芽苗菜，它

0: 含有一种营养物质叫烟酸，这种烟酸对人这个硬皮病啊，这种赖皮病啊，对这种病它有一定的这种修复作用哈、啊。然后它这个黄豆芽它还那个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就说你血脂高的人可以放心的吃。
1: 农博士新公社社员胡文杰，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寨乡豆致富植物工厂技术顾问，负责4000平方米的芽苗菜植物工厂，展示芽苗菜机械化现代化的新型种植技术。
2: 因为咱们的这黄豆吧，一斤的话我们可以产黄豆苗大概到8斤左右，所以说它的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1: 植物工厂每个苗床架子承载3000个芽盘，10层的苗床架子通过机械日夜不断的上下翻转，经过7天的精心培育，泡制好的豆子摇身一变成为营养丰富的芽苗菜。
3: 那是有水帘是吗？
2: 水帘。
3: 这个水帘是什么作用呀？
2: 水帘就给它浇水呀。
3: 啊，
2: 你温度啊湿度啊都得有控制，这个可通过我们的自动控制，然后给它进行浇水，湿度就这样保持就好了。
3: 所以它这么着转，也是为了让所有的这个盒底的这个芽苗菜都能
2: 浇到水。
3: 哦。
2: 另外一个就是让它受温，温度也比较均匀，因为上边的温度要高于下边的温度，你通过这样旋转之后呢，它温度也比较均匀。咱的菜长得也比较一致，
3: 就是从上边的阶梯式型的，这个下来，然后这边再上去，
2: 对，
3: 上去了以后再从下边再下去，再从那边过来，
2: 一个循环，2个半小时。
3: 哦，
2: 这一盘要再见到它，就是2个半小时以后，它就转过来了，整个一个流程，
0: 一直工厂的这个感觉了，充分利用空间。对，然后它这个产量就成倍的增加。
2: 这个车间相当于6亩多地的这么一个面积，相当于咱们室外种植面积的10倍，在室外大概是60亩地，因为它的架子的层数是10层，啊，每一层加起来就是外边的一个总量。
3: 对，所以难怪他日产的这个芽苗菜能到3万斤啊。
0: 对对对，是人家这种设计其实是很科学的。不过咱们这儿哈更利于量产。对，因为你这个量产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光照湿度你都可以给它设定到一个数值之后，它去自动化去控制哈，我们不必那么繁琐。量产的话首先要是简单好操作，
3: 而且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标准你们也比较好把控？
2: 好把控。
0: 对，
2: 因为跟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大，都是设备在做工作。
3: 对，那比如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个，这是什么豆？
2: 这是黄豆。
3: 黄豆啊，它大概几天就可以长到这么大？
2: 从种豆到现在这个大概是6天的时间。收明天收的话是7天。7天，从种豆到收豆，大概是7天的时间。
3: 但您旁边这个跟它不一样啊，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另一个品种
3: 啊，
2: 叫豌豆苗，7天也可以收。
3: 但是它没灯啊，它不亮，它是黑漆巴乎的。
2: 它不亮是有原因的。我们的补光不是说你种上豆就开始补，而是说根据需要，比方说10个小时、12个小时补光，因为你补光早了，它会就是显微化比较多，
3: 口感没那么好，
2: 口感它柴。对，如果你补光时间不够，它会长得不够绿。
0: 黄色黄化期的时候哈，那它这种叶绿素含量要少，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其他那个营养一个转化过程，所以咱们要在后期给它一个绿化的过程，使它的营养更好。这绿化之后也口感也好，然后营养也好哈。
2: 对，
0: 然后这个卖相，
2: 看着也
0: 符合，也符合人的
2: 老百姓们一看翠绿色的好卖。
0: 对，
3: 市场需求。
1: 水培芽苗菜在生长周期需要进行一项特

0: 要是说再过那么一两天的话，它拍完豆之后会长得就是根茎也长粗了，也长得整齐了，就卖相也就好了。
1: 我觉得大姨也没有很用力，但是也有用劲儿啊，在每个
0: 对不敢用力，特别大的力，
2: 没有力拍不下去。
0: 因为什么呢？我们
1: 还有寸劲儿是吧？这是没拍之前的，
0: 对，
3: 就是相对来说，有的会。

0: 高低不平一些，开了以后的整个都非常的平整啊。
1: 只要能种苗的，几乎我们这儿都能做。啊，目前有十几种。
0: 这个是黄豆，然后豌豆、
1: 香椿苗、小豌豆苗、空心菜。花生苗、萝卜苗、第一家这么大规模的，不是单单在保定，在咱们北方也是第一家，乃至全国这么大面积、这么大种植量也很少。
2: 像它这种带动效应是很强烈的，这种很大的哈。也可以带动这种周边的豆子的种植生产呀，甚至豆品种的研发啊，它这个需求量其实发展起来是很大的，很惊人的。
3: 好的，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小义士长吉长鹏英为救胡奎一家，冒着生命危险要劫法场，他叫康廷，准备两辆大车，拉着两口棺材，一口藏着兵器和他，另一口是空的，好来应付检查，并且跟康廷说，如果有人要问，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说，听着没有？哎，好了，就这样了。长吉背后单刀跳。

0: 放到棺材里，有人把棺材盖一拧，砰，盖上了。赶着呢，走啊！哎呦，少王爷，上哪儿去啊？啊，收尸去！哎呀，少爷，您别骗我们了，那谁收尸里边装着兵器，还带个活的呀？住嘴！谁要是给我弄漏了，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哎，不是，少王爷，我们拉家带口的不容易，你不怕，你有功夫，到时候你腾崩跑了，我们怎么办？可也对，这么办吧，来人，少王爷，去给他们两家一家送50两银子啊。留安家的，那我们也不去。别介，到那之后把棺材一放，你们俩就蔫不溜丢就走，来个冷锅贴顶子，好不好？哎，轻着点，没事儿。好，就这么地，就这样。两个车夫跨车眼儿，康廷也坐在一旁驾卧，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了花园的后门，直奔五朝门。两个车夫被逼无奈，只好战战兢兢地赶着车往前走，功夫不大过不去了。为什么？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已经进街了，有御林军拦住，干什么呀？啊，别往前来了。车夫带住牲口，少王爷怎么办？别怕，有我呢。啊，是我。你哪的？啊，我是镇北王府的，你家少王爷，我叫康廷。哟，少王爷，你好，你好。哎呀，前边要杀人，您过不去了。我是收尸的，还不让进吗？谁不知道老胡家和老康家不错啊？他们家死人了，没人了，我收尸。去去去，告你们那当头的，就说我来了。哎，好，你等着。在这块弹压法场的官员是谁呢？是御林军的头领，兵部司马，叫高志广。这个高志广是太师曹霸的嫡系亲信。今天他见杀老胡家人，非常高兴，主动领旨带着谭家法场。有军兵一报，他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收尸的？老康家人？不好，镇北王就难惹。他呀跟死去那个姓胡的差不多，有时候犯浑，他儿子我见过一面，我瞧瞧。就这样很快来到大车前，围着两辆车转两圈，又看看康廷，暗想怎么办呢？我是叫进不让进，看这小子不是好惹的，镇北王我也惹不起，可是车要是进去，万一出了事儿，我可有罪呀、啊！我算失职，不让进没有道理。历来法场允许收尸，杀完人可以收尸体。再说那康王爷惹不起呀、啊，王官怎么立？县官不如县管，我得问问。哎，你是康廷哦？少王爷，失敬失敬，您这是要收尸？哎呀！棺材里头可有什么？棺材里有啥？空的。哦，这么的好不好？等杀完人，您再进去收拾，行不？
1: 不行，
0: 杀完人再进去，那得什么时候啊？我就现在要进。怎么的？你非拦不可？嘿嘿，跟您说实话，少王爷，论说别人来不行，您来特殊行，我可得打开棺材看一看。好、啊。康廷一听吓坏，哎，没出我大哥所料，非要检查不可。可是我哥哥在里边呢，这怎么办呢？要是检查出来，不全完了吗？你看这干嘛呀？里边什么也没有。他这一沉吟，高志广心想，呵呵，这是个混小子，是告诉我呢？不行，非看不可。如果你要是不让我检查棺材，你的车不能进去。康廷想坏，如果不进去，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我再进去有什么用啊？可是叫他检查一周棺材盖里边有人，前功尽弃。哎呀，哪个有人哪个没人呢、啊、你说他也混点儿，刚才一前一后啊，这车排得很清。

0: 楚，他坐的是前面车，没人，后边车呢，车里边有长吉。刚才的跳跃车来回一转悠，不知道哪个有，哪个没有了。哎，有了，甭管哪个，我呀把棺材哗往地一摔。如果没人更好，如果有人，我大哥就机会出来，先把这小子给宰了，然后冲到里边，甭等炮响，先杀人。你缺心眼儿啊？哎，他长这么心眼儿，想着说好，你不要看吗？你等着啊！你别看康廷不是童子功啊，天生力大无穷。你想啊，练武之人精明强干，叫他学轻功；浑浊，你要学笨功，笨功也好使啊，叫一力降十会。这棺材本来挺沉，他呀把棺材用手这么稍微一问，嗨，给你检查喽！差点扣在高志广身上，把高志广吓得一蹦高。哎呦我的妈呀，躲出多远，这棺材就翻个了，棺材盖就是棺材片也丢一边去了。高志广一看是空棺材，里边什么没有，把他吓一身汗，他以为康廷要砸死他呢。哎，嗯，行了。哎，没有，算了，抬上去呗，何必这样呢？上半夜了，行了，那口甭干了，走吧，快到点了。嗯，这还是句人话，多此一举。高志广一走，御林军谁敢惹康廷啊？过来，帮个忙，把棺材抬上来。哎，好了，棺材要抬上车，棺材要盖好了。我说，都闪开，躲，驾，咕噜。真就从外边冲进去了，但有一点，那离庄爵还挺远呢，不能再走了，再进不行了，车停下来。这是什么时候？天快到午时了。两辆大车停下之后，康廷看了看车夫，行了，你们找凉快地方待着去吧，去。哎，哈哈哈哈，两人心的话可算大赦了，悄悄死喽，钻到了御林军的人群往外挤。这时候到，朱文炮已经响了两声，刽子手已经把鬼头大刀上红布噗扯起来，手擎鬼头刀，凝眉瞪目，就等了三声炮响，好行刑。康廷一看胡魁绑在庄爵上，法纪散乱，低头不语。那边是胡金莲，这边是老王妃。康廷溜溜达达过来了，军兵要拦什么？我祭奠法场的，镇美王府的，你在少王爷。哦，好，你过去吧，然后赶快撤出去。好了，喂，老五。胡魁啊，正没路呢，一听声音这么熟，法柳子啪往后边一甩，抬头一看，四哥，这回算完喽。我要死喽！你告诉咱师傅老头儿，我是怎么死的，让师傅给我报仇啊！你放心吧，这棺材是四六的，木料刻好了，你保证随心。
1: 哎呀，四哥呀，你还逗我不救我呀？
0: 康廷心的话，你着什么急呀？我这就给大哥送信儿去。这阵监斩棚已经下令放三声追魂炮。火公司的人晃动火绳，噗，吹掉蒙头灰，去点药捻儿。就在三声追魂炮药响没响之际，康廷着急了，照定长吉的棺材，咚一下子，你出来吧！长吉早都憋坏了，猛然间，唰的溜，怎么棺材盖？飞起一丈多高，把旁边当兵的吓坏了。这棺材里没装死尸，怎么闹鬼的棺材盖飞了呢？实际是长吉一脚把棺材盖踢起来，随后扑棱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紧跟着探背膀，苍啷啷啷抽出钢刀，这把刀烁烁放光，夺人耳目。说时那时快，他纵身站起来，紧跟着一个燕子山潮水，唰。

0: 就来到了庄爵近前。说时那时快，身法太快了，掌中刀一个黄龙三转身，
1: 捶捶捶，
0: 眨眼之间就把胡奎、胡金莲和老王妃身后的刽子手全给杀了，人头在地下滚呐，这刀太快了。紧跟着唰一翻腕子，嘎嘣，把胡奎身上的绳索挑开了。使单刀啊，是腕子功啊，挑绳子也不那么容易的，气儿要掌握好。要是轻了，绳索挑不断；重了，容易伤皮肉。那长戟武艺非凡呐。所以没费劲儿就把绳子给挑了。贤弟，快求兵器，背着老娘咱们往外杀。哎呀，大官人你来了，太好喽。康廷从棺材里拿出一头大棍，唰扔给了胡奎。胡奎急忙来到母亲近前，往下一哈身，老娘哎，走不走得不跟我走喽。老王妃吓得昏过去，他哪见过。胡奎把娘背在身上，用大袋和绳子系好了，手轻大棍，大哥咱们走，我在前面开道，你在后边跟着。姐姐走啊。胡小姐把刽子手的鬼头刀捡起来了，好走。康廷断后就这样往外冲杀。说书的慢呐，实际啊长吉那手比我这嘴快多了，就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些活都办完了。羽林军明白过来了，人家几个人也往外冲了。你想这会儿能让他们走吗？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有劫法场的了，赶快给监斩官送信呐、啊！挡住啊，你别敢说挡住啊，没有一个上前的。为什么？这几人都玩命了，你合计呢，那命是自己的，我们凭什么往上啊？打死白打死，光喊纷纷往旁闪，就这样冲出了法场。刚猛前去，就听高喊：“站住！”谁呀？正是高志广。这个小子告诉军兵：“给我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没有当官的督战，当兵就散了；有当官在这盯着，军兵也不敢往四下跑。”就把几个人围在当中。这事很快就告诉了监斩官老贼曹霸，得了消息之后慌慌张张地跑上金殿，向正德天子奏本，说镇北王康孝公之子康廷和一个黑脸人劫了法场。正德一听，这还了得了，是啊，老康家、老胡家、老常家三家早就相好，互相勾结，背叛朝廷。急忙传旨，命九门提督武文忠将京城封锁，给我抓人，并且当场把康廷的父亲康王爷给抓住上访，押入监牢。又派人把老康一家子都抓起来，都押到监牢，等把康廷抓住之后一块杀。回头再说长吉、康廷、胡奎弟兄三人，那真是闯重围如狼似虎，杀官兵如风扫落叶呀、啊！怎奈呀、啊，有高志广督战，督战也没用、啊。军兵啊，什么都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怎么不懂呢？在奸臣手下当差，备受盘剥刁难呢、啊；在忠臣手下干活，那享福多了。特别是老常家、老康家、老胡家。人家是辈辈保朝廷，这是干国忠良，这是有国不知有家，忠臣孝子人人敬。哪像老贼曹霸，仗着女儿长得漂亮，小金莲勾来的乌纱帽，杨柳腰挣的大红袍，他也不害臊。咱们别办那缺德作损的事儿，别过去了，死了白死，抓呀还能实际不顶事儿。就这样，三个人很快冲进了小巷，又拐进了胡同。往哪儿走？奔广安门。哪知他们刚上大道，就听着道一声炮响，前面有一哨人马，多没有二三百人。这二三百人往两旁一闪，巴拉拉当中冲出一批坐骑，马上一员老将。只见这个人年过五旬，

0: 银盆，这张脸恰似三秋满月，浓眉大目，一部花白胡须飘洒胸前，两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坐匹闪电伯龙驹，掌中一杆方天画杆戟，银龙戟，说话声若洪钟，这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呀，呆，站住！啊，把小密室吓一跳，收住脚步，一压手中单刀，看了看，哎呀，不好！回头他告诉那两位二位贤弟，别走了，前面这老将不好惹，你们两个休息片刻，待愚兄给你们开路，我把他打败了，你们再冲过去。胡奎止住脚步，擦了擦汗。
1: 哎，
0: 好，大哥。哎，姐姐。一回头把他吓坏了。怎么，胡小姐没了，给杀丢了。哎呀，康天着急了。哎，哪去了？再看胡小姐踪迹皆无。常方英明白啊，现在兵荒马乱，刀枪无眼，恐怕凶多吉少。只好忍着悲痛说，哎，如今我们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再找他就找不了了，你们给我站脚助威，我杀了前边这员老将，再夺路逃走。想到这，一抖单刀，哎，请问前边老将是谁？我乃九门提督武温忠是也。娃娃，尔等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劫法场，还想从老虎眼皮底下过去，你们可真看朝廷没人了。王王，赶快出马。
2: 哦，
0: 长吉听这话不好受，心想武文忠素日跟我们家不错，现在也想抓我们。老将军呐，哎，看来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难道你不知道常王爷、胡王爷乃干国忠良，常王爷至今被困断肠岭，生死未卜，朝廷竟然不顾征尘之苦，下令抄了两家的满门，现在这两家就剩我们几个人了，你还想拿我们几个去秦宫受赏不成？武文忠微微一阵冷笑，娃娃不要多言，是你看急。扑棱一抖大戟，分心变色，长戟蹭往旁一闪身躲开了，随后摆单刀，还开刀，唰一找老人的腕子。老将收回兵器往旁一闪，脸儿距离拉近了。武文忠低声说，娃娃，别看你是灰土蒙面，我也认识你，你是小吉子彭英对不对？啊，常平心的话他真认出来了。啊呀，看刀，刷刷，俩人又转两圈。娃娃，还打什么呢？我送你们出城，你给我来一下，我带点伤，我送你走。哎呀，多谢老将军。哎，别客气了，快来。就这样，俩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老一小，就在这路上打在一处。那位说，武文忠怎么认识常吉常鹏英啊？刚才常吉说话老人听出来了，说我们老常家老胡家就这么几个人了。哦，甭问，只有老常家。老常家人谁在外头呢？那就是常吉在外边学艺呢。更主要他常到那去啊，身形个头看得清清楚楚，我要不把他救出去，对不起常王爷啊。再看常吉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身法特别快，这阵军兵是越聚越多，老头着急了，快点给我做伤啊。说着刷一个佛草寻蛇，只见长吉往上一纵身，嗨，越过了几头，砰，把几杆抓住了，用单刀顺着几杆刷一找老人的手，老人一着急，啊，好厉害，把几给他了，随后把几拿过来，长吉就把刀插好了，背在背后，一掉头，大起头来前，嗨，是你看家伙，唰，奔老将军的哽嗓咽喉。老将军锁梗低头一哈腰，嗨，正好几尖

0: 在了盔缨下边，砰，扎进去了。腕子一拧，嗨，一日嘎巴，搂海带一折，把盔头给挑下了。再看武文忠可难看喽，发髻散落，哎呀，好厉害呀，伯马，马就跑啊。实际呢，人家给开路了。武文忠一边跑一边喊，哎呀，军兵快闪开了，这个娃娃太厉害，对呀，闪开呀。大家替武文忠着急。这样一来呢，三个人就清秀多了。此时天色已晚，远处的军卒高挑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天一样。曹霸已经得信了，什么，这几个孩子奔广安门去了，快给我追。后边有二国舅曹文虎等人领着人马也快到。当武文忠很快来到广安门近前，猛一抬头，哟，武文忠机灵打寒战，怎么广安门城门紧闭，外边吊桥高挑，在城楼子上高举着火把，军兵在那是戒备森严。老人着急了，把法髻拢了拢，心想，娃娃呀，我不是不救你们呢，怎奈城门关了，我身为九门提督，我有权开城，我下令开城，把你们小弟兄三人以及老王妃放走，不等我到家，我居家满门得被抄，我也得死，我倒不是怕死，要这么死我也冤，这可如何是好。长吉长鹏英一看，哎呦，关着城门出不去，这可怎么办，就这阵后边人高喊，抬反叛胡魁康廷，你家国舅爷打完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 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燕兆明堂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50岁之后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让我看看啊，现在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啊，或者说一个报到，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准时的蹲候在我们的 直播间了，也同时欢迎广播端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啊！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啊，这个直播间的公屏区，大家鲜花呀、掌声啊，给我们的李主任这个送起来啊！掌声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给我们直播间朋友打招呼吧。好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一个跟大家共同交流吧。
0: 我想我们可能考虑的很多的一些的养生啊，另一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一块留言互动。很多这个50岁的朋友啊，都会跟我反映说，就是动不动觉得一运动就觉得腰酸背痛的，或者是走路啊，就是觉得两腿发软，再就是有的更甚就是轻轻可能摔一跤，就是稍微摔一跤就已经骨折了啊，所以这个 可见50岁之后哈，大家的养生问题不只是放在防三高上了，也应该把重心放到我们的预防骨质疏松方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骨质疏松呢？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学习呢？接下来由我们的李教授来给大家来分享哈。李教授，你看，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像老年人觉得腰酸啊、背痛，觉得它是一个老了的正常现象，是这样的吗？
1: 刚才丽娜说了，我们正常人，你不得浮，你当你老了，很多的病啊会静悄悄的来到你身边，啊，就跟我们今天谈的骨松一样。那骨松其实是跟增龄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在50岁以上。那我们定了50岁，为什么大家老说50岁？因为在常规的人群，大部分的女性的绝经的时间都定在50岁。这个骨松呢， 相当于在女性的绝经后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有雌激素的绝对的缺乏，所以我们对骨的形成减少，那骨的吸收多，那就是骨的它的丢失就增加。但对男性，它也有个界限。现在认为男性可能是在60岁，跟男性的性腺的功能相减退是有关联的。那因此我们对这些的老年人，现在可以说是中年人，50岁甚至现在最新的时间卫生组织把50岁我们还定为一个青年人。那随着这些生理的激素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共同探讨的骨松啊，就跟这种的年龄增龄是密切相关的。
0: 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各个姐姐，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女性朋友是在绝经期后啊，这个时间段，还有男性朋友呢，应该是在60岁左右，可能50多60大概这个界限，其实大家就应该把养生的目光重点放在防骨质疏松了。像刚刚这个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哈，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腰酸驼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 我想可能大家会认为，随着人增高啊，这变矮啊，驼背是个正常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病理变化的过程。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身高啊压缩了、变矮了，超过4厘米以上，那基本上他必须存在一个压缩。那压在哪里面？我们主要是压在胸椎啊，或者是腰椎。
0: 那这些压缩，那就会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包括我们胸椎的压缩，胸腔的变少，我们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啊，心率的改变，往往不舒服。但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到心内科，我们到呼吸科去看病，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腰椎的受压迫。 或者我们说因为骨折到骨科去就诊，那往往呢忽略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变化过程啊，包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激素的变化，身高的变矮，骨量的丢失，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对目前处于这些的高危的人群，就说你女的50岁以上， 男的60岁以上需要来关注骨松，但是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啊，包括你的儿子，甚至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们啊，这些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增加的骨量，也就是存足够的钱，当你老了有钱花，当你在骨骼年轻的时候保存好，当你老了能防止骨松的发生。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不只是奉献给50加以上的哥哥姐姐的，如果您是在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同样适用啊。就像李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这个骨量的储存哈。就是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李主任，就是说只要是咱们中国人哈，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钙的量就不够，是要一直补钙的，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包括我是60年代出生，我们那时候别说喝牛奶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但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啊，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孙辈们，那从小他就会有牛奶钙的摄入啊，包括这些的蛋白质数都非常好。那对这些的，我们到了目前我们这些人群怎么办啊？我想我们这些的线上的很多的啊，都跟我年龄啊相仿，或者是比我年龄大的啊，我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来关注啊，我们还需要阳光、运动、营养，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晒太阳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老让我们晒太阳呢？晒太阳干什么？因为晒太阳可以让你的皮肤，使你去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合成前维生素 D， 那经过肝肾两次转换形成活性维生素 D。那我们活性维生素 D 干什么？大家可能我们有些的朋友，我每天补钙，我补钙，但是你单纯补充的钙是不能吸收的，我们需要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活性维生素 D，也就是骨化三醇，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适当的阳光。那第二点，我们说运动，那运动是适当的运动，包括老年人，我们不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啊，一堆的老太太啊，一堆的老爷子，我们去拔河，我们去这个什么跳高，我们去篮球比赛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漫步啊，或者是太极等等这些力所能及的。
1: 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真的是来到了，究竟有哪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大家如果想听这个问题的话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我看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好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的粉丝宝宝们啊，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一堂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3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有个小箭头啊，在右下角有个小箭头，转发的小箭头，大家点一下啊，就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家人群里都是可以的。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老粉丝都来报道了啊，这个谢迪谢老板啊，也欢迎啊，欢迎大家，也这个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由李教授带着我们，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究竟该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能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大家一定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好了，那个李主任，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大概骨质疏松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像你看我们提到的，像腰酸啊、变矮啊、驼背，其实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能提示我们说骨头已经不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观察，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可能大家认识到骨质疏松，也可能家里的老人啊被车撞了啊等等的摔伤了，到骨科去看了。那其实我们自己会看到，那这些骨松真是在静悄悄的流行中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比如我们老人走走路，下个楼梯，夸他骨折了啊，我们家里搞个卫生，抬个东西，夸夸骨折了啊，我们做一个家务，从底下端个锅端上来，骨折了。那么还有的一些，那更多的我其实更建议我们这些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他人。那一次有个患者来就诊，老太太是80多岁了啊，曾经因为骨松骨折在我们的治疗好了以后，那天超市里面好家大减价啊，一袋米大概是5块钱几块钱一斤，我想人人都想买个便宜的，我也去买呀，你买一袋还不行， 买了两袋，滴溜嘟噜还往家走，还没等到家，夸夸。

0: 折。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对这些老人一定要注意啊，你如何来关爱自己啊？除了这些病癌，那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会看到老年人在家里就是拖拖地、擦擦玻璃啊等等。那其实我有一句话特别的形容，对这些已经发生的骨折啊、高龄的老人怎么办？我自己说，你们一定要，家人一定要要啊，我们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老人视为皇太后，皇太皇。啊，不能是当丫鬟似的。有的老人自己，我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请个保姆，雇个保姆。不行，我俩两口多大岁数了？80多了，他92了。我每天去买菜，拿回来我自己又炖又踩又剁。但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生骨折，腰椎骨折是变矮驼背，髋部骨折那是卧床，啊，那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髋部骨折不治疗，80%的人可能在1年之内就牺牲了，肺炎、心衰、感染。那即使那些做手术，也有一半需要残疾，需要他人来关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这个发生过骨折的老人的话，大家一定啊，作为家人要格外的关心他。就像刚刚李主任提示大家的，就一些家务活，咱能不让他干的就别干了。我能理解到有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觉得哎呀，我生病了，不能给儿女添麻烦。然后其实您不知道啊，如果您好好照顾好自己，咱别摔了，别磕了，少干点活，其实儿女是最开心的，
0: 对，是最好的关爱。
1: 对，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所以那究竟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就是怎么我们吃点什么能补钙，或者我们怎么运动能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对吧，
0: 好的，
1: 李主任？
0: 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主要的不是大家跟大家说的是噱头啊等等，我们是想我们怎么办啊？当你真的发生了骨松啊，这些人群怎么办？我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骨松是有诊断的啊，包括我们血糖的诊断，我们做一个指甲血糖8.1。不能诊断，我们必须要静脉血浆葡萄糖。当作为骨密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我们会做一个前臂或者下肢一个超声的一个骨密度。但对这些，如果是诊断了，我们并不能来确诊。我们确诊需要医院进行双能 X 线检查。大家记住啊，这叫中英文缩写叫 DXA，DEXA。这双能的是一个相当于静脉血糖诊断糖尿病一样，那这个如果达到了红色范围，小于等于-2.5诊断。那么另一点，刚才我提到过脆性骨折，什么叫脆性骨折？身高之处轻微的活动发生的骨折，比如说我下个楼梯啊，我端个东西，我弯了一个腰，我系了一个鞋带，我打了一个喷嚏，啪啦啪啦就断了。所以这些我们叫脆性骨折就能诊断。那诊断以后我们就需要治疗。那治疗的第一步我们就是基石，就是钙和维生素 D。但是这个维生素 D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直接的作用的是骨化三醇啊，大家理解就活性的，就是钙和骨化三醇。那第二点，刚才我们看了骨化三醇的是药还是啥，骨化三醇是一种药。它是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另一点，还有普通的维生素 D， 普通的维生素 D 刚才提到过，它能变化为活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骨松，医生一定会开个处方，第一是钙制剂，第二就是骨化三醇活性，第三，有的人家会问啊，粉丝会问，为什么还要用我普通维生素 D？ 因为你普通的不足，原料不足，那你合成的骨化三醇就不足。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关注两点，一种是钙的补充，钙补多少呢？我们建议一天补充钙基本上不超过1000毫克，对一个7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1200毫克。所以我们可能会告诉患者啊，我们吃一片钙，钙本身的含量600毫克就够了，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包括吃东西，我们在这些里面可能就有400到500，那再加上我们补充的600，那我们就够了1000。 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补钙，切记啊，研究认为不要超过每天2000毫克啊，一定要注意啊。
1: 说
0: 我们有的啊，有的这些粉丝们哈，有的患者不知道啊，我们一天一大把的钙吃，一把的钙吃，那他光吃钙，他不吃谷化三醇，钙吸收不了，他90%需要这个谷化三醇作为一种介质，把这个钙从这肠道吸收入血，来发挥真正的一个钙的作用。
1: 好，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啊，我看看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有的听的不是很明白的，云里雾绕的，因为我坐在旁边已经是专业词汇已经融入大脑了，有点接受不过来了。但是我能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何补钙这件事儿的话，然后李主任提到了三个词儿哈，一个是钙，一个是 VD， 还有谷化三醇。
0: 对，
1: 是您这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不是补钙的话，这三个都要涉及到。
0: 好的，我们首先说啊，这是一个钙怎么补。那比如说举个例啊，我们吃一个碳酸钙，碳酸钙里面有600毫克，但是这个钙里面，我们一般的现在买钙的里面，我们这些钙都有这些维生素 D 的成分啊，会标注你。但这种维生素 D 啊，是一个普通的 D。但是我们补充钙以后需要谷化三醇来促进，听明白了吗？
1: 所以光补钙是没有用的，
0: 它不好吸收
1: 啊。
0: 90%吃了这个钙就吸收了
1: 哦。
0: 但这个谷化三醇是从哪里来？是 VD 转换过来的。如果你本身 VD 你就很高啊，我们说的起码在30啊纳克要检查，那它就够了，它足够的转换。如果你这个不够，那转换谷化三醇肯定不够，大家可以理解吧？那这个如果不够，钙吸收就不少，啊，就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如果维生素 D 正常，这两个就行了。
1: 哪两个就行了？
0: 钙和谷化三醇就行了。
1: 钙和谷化三醇。
0: 对，如果维生素 D 不正常，我们还要补一个维生素 D。所以我们会对骨松的患者，有些人直接的钙、谷化三醇足矣，有些人是钙、D、维 D 加谷化三醇三种。所以一定大家这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样式，我们可能才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啊，包括我们大家更简单。如果说我现在穿一个短袖，我有了，行了。如果我这个短袖我都没有，合成我光一个袖子，光一个领子，那还是不行。那我们都足了以后，我才合成谷化三醇，就我今天的短袖。那我这些袖子，我这些扣子什么是 VD， 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正常都是这两个 ，VD 不足，补充这三个，听明白了吗？我想粉丝朋友大家，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能明白一点，给大家再重新复习一下哈，就是这钙怎么补？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吃了这那个钙片哈，吃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结果去医院一化验还是缺钙。
0: 对，
1: 为什么呢？补了这么多，怎么就白补了呢？是因为刚刚李教授说了，是因为咱那个这个谷化三醇这东西您可能是忘了，因为补了钙之后它得有个转化，你才能流到你的身体里， 对吧？我可以这样说是吧？
0: 它没吸收。
1: 对，是需要吸收的。所以钙怎么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钙要补，再一个就是这个谷化三醇也一定要跟上啊。然后至于 VD 这件事儿呢，刚刚主任说的，可能钙当中有的就富含 VD 了。
0: 对
1: 啊，但如果你要化验你是缺，比如说中间你这一项哈是缺少的，那你就这一项要额外的补起来。如果不缺少的话，您只补这两个钙和谷化三醇就可以了啊。好了吧，听明白了吗？来，听明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一个一啊。扣起来，让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的，我们讲透了啊，大家知道这个钙怎么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请抓紧时间啊，趁着我们这个李教授还在呢，是吧？咱们赶紧问，是不是？啊，都明白了，是吧？ 明白了，好嘞。这个钙怎么补？就是钙加谷化三醇。其实刚刚主任您也讲了，谷化三醇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药吗？还是
0: 谷化三醇是确实一种药，但这种药就是跟我们钙质现在都作为一个非处方，也就是说在药店里面都能买到了，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了啊。我们讲的非处方药物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这些都可以买到。但是大家可能会要问啊，现在有很多的钙，很多很多，我买哪种钙呢？因为从吸收的角度来讲。

0: 家啊，可能是不便秘，吃那个厂家的啊不便秘啊。如果在这里面悄悄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粉丝朋友，我建议大家可能会从亚马逊网站上啊，因为我不是做广告
1: 我们不说其他平台，我们可以在线下自行搜索啊，
0: 可以自行寻索啊，这些更好的那个钙好吸收的啊。
1: 嗯，好，我看那个粉丝有些问题了哈，这个主任您看看，他说补钙的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吗？
0: 嗯，现在 K2 包括最早是在日本的研究啊，就是一直建议啊，包括维生素 K2， 现在还有更多人补充其他的维生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我的临床经验，包括我看这些文献，我们在补钙的同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K2， 因为 K2 的含量很少啊。虽然有研究报道 K2 对骨代谢也是一个正向的啊一个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啊补充额外的维生素 K2。
1: 嗯，好，K2 是第二哈
0: ，K2
1: 也有 K2，
0: 有 K2 也有第二，
1: 嗯，
0: 但是我想，到底是 K2 还是 D2 呢？现在就是维生素 D 现在有两种，一种是 D2， 一种是维生素 D3。那么维生素 D2 和 D3 有没有区别吗？啊，从这个化学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从作用机制上，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在骨代谢里面，我们更多的是D3发挥作用，但是D2可能更多的参与免疫调节的作用，当然它也参加骨代谢的一个过程。
1: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亲情讲解啊！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这个可以给我们的李主任点波赞啊！右下角这个大拇哥，大家那小手啊，戳到大拇哥上，一直摁着不要停啊，给我们的主任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主任也是特别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倾囊相授啊，教给大家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办法。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呢？就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啊，大家点出去就可以分享到你想分享的地方了。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开我们的头像啊，关注一下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好，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给大家在线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能预防骨质疏松。刚刚我们讲到了补钙这件事儿哈，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吃了大把的钙还没有补到身体上？刚刚主任说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把钙流到骨头上啊，怎么能流呢？提到了一个叫做骨化三醇的东西，这是一种药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药店里面这个买到的哈，大家就所以我一提到药物哈，主任，我就是一听药我就觉得总觉得它有副作用。那这个骨化三醇它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0: 从理论上来讲，我一直在说哈，因为我们骨化三醇的一个正常值是30到150，啊，到我现在从医这么多年，啊，看我那么多的骨松病人 N 个吧，啊，我只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达到300纳克，后来我问他你吃什么，我每天吃10片这个 D。我还要吃维生素 D2， 哎，我说我你不中毒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规人不要，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一个界限啊。如果我们吃了更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让你更多的钙沉积。我们虽然骨头不松了，但是我们骨头怎么反过来的硬化了？
1: 哦，
0: 那叫蚀骨症了。
1: 所以就是过犹不及。
0: 对。所以我们骨头有皮质骨、松子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韧性、弹性，我们可以弯腰，我们可以转腰，我们可以跳舞转圈，但如果你那个腰椎一堆堆的大石头棒子怎么动啊？那叫蚀骨症啊！所以一定不要补过了啊！包括我们说的监测维生素 D 的水平，30足矣啊！一般的人群真的到不了30。大部分是在20以下，罕见的是在10以下。我甚至见过测了维生素 D 仅仅是2，你想想，它需要多少的这些来才能让它钙吸收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
1: 嗯，刚刚我记得您科普到说这个钙量，有关钙量的话，就是比如说50+以上的人每天的钙的摄取量应该小于。

0: 等于2000毫克。
1: 对
0: 啊，那这个谷化三醇的量呢？就是它有
1: 谷化三醇量，我们说的，如果说它自己监测水平，因为谷化三醇 B 片是0.25微克，
0: 嗯，
1: 你到底十片是2.5微克，
0: 嗯，
1: 但是你到底这个补充的这个血里面是多少，没有比例，
0: 嗯，
1: 啊，不能说。我吃了十片，我血里面就增加5倍，跟个人的吸收代谢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建议监测，只要你的血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能达到了30足矣。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些人群，50岁以上人群建议是30以上，60岁人群，我个人建议是25以上就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普通维生素 D，
0: 嗯，
1: 直接补充活化的谷化三醇就行。
0: 嗯，所以给大家做好笔记了啊，大家直播间的朋友，那个有没有听明白的？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笔记啊，让主任检查检查，看看是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人的钙的吸收的含量，50家的朋友啊，一天补钙的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就是咱不能比这个量再多了，吃多了也不好。那谷化三醇呢，我们需要监测，然后监测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的血当中的维 D 的那个量，那个值达到30。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来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截图，好吧，截完我们就把这个笔记下架了啊，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如何补钙，补到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啊，我们来看看啊，截一下图来，321，来，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来给我说个一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截好，有没有截好啊？钙量是小于等于2000毫克啊，然后谷化三醇需要监测，监测到血的当中的含量的值呢，到了30就可以了啊。这是50家的人群，那是年轻一点的话，主任说得到，50家的话应该是到30以上，
1: 对，30以上。
0: 嗯，如果您是50家以后，就是比这个30要再高一点点啊。好了吧，啊，好，大家做好笔记啊。我们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大家每天补钙，我们说了这么多补钙哈，怎么补，到底补什么，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啊。还有，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哈，就是也都问过我，就是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就觉得，今天可是您来了，所以一定得跟您求证一下啊。就说到喝牛奶这件事儿，你像我们这个年轻一点孩子，小时候都喝过牛奶啊，补钙啊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朋友呢，50家以上的，尤其是他有乳糖不就是不耐受，
1: 耐受，
0: 对，他如果不能喝牛奶的话，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补钙的好方式？
1: 好的，因为喝牛奶来讲哈，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补钙方式，100毫升牛奶相当于100毫克的钙啊，就一点，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不行，拉稀啊，这些他可能不能耐受。在这些人群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喝豆浆，但告诉大家，
0: 嗯，
1: 喝豆浆一定把那个豆渣一定要全部吃了啊！
0: 哦，豆渣要吃掉，
1: 啊，把这个广上留的这个加了水，自己加搅拌器搅完以后，把那豆渣都扔了，那里面含有的更多的钙质是在那里面。第二点就是说，
0: 哦，
1: 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呀，啊，包括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含钙的食物啊，包括这些海产品呢，啊，包括这些钙含量都是很高的，
0: 嗯，
1: 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啊，这也是无疑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奶酪啊。啊，包括那个，包括我们内蒙啊、新疆那边，可能这些也有，这些奶酪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你不过敏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些过敏啊，我们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脱敏疗法。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的，我们不喝牛奶了。那我们可能每天啊，这些就有部分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替代呀，
0: 嗯，
1: 我们用补充钙质剂呀，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坚持补钙的一个理由啊。我希望大家能做到。
0: 嗯，
1: 那么另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啊，我想主持人可能还不，
0: 嗯，
1: 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粉丝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了骨松啊，包括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也可以申请的慢病了。啊，其实这个慢病在谷松全国没有10个省 能列入慢病啊，这是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对骨松患者一个福音啊！希望如果你得了骨松，诊断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慢病的一个治疗。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了以后，可能在门诊拿药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
1: 慢病的待遇
0: 啊、哦。好，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您，我觉得还是有大家有症状或者是有不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线下的三甲医院去诊断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但是我们那个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也把这个信息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来看评论区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就说到尿蛋白高能喝豆浆吗？
1: 我们想哈，如果这个尿蛋白高，我不知道指的是是指的是哪一部分啊？
0: 嗯，
1: 如果是有肾脏或有尿蛋白的话，刚才我说我们应该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指的是鸡蛋。啊，如果这些的豆浆啊什么，我们可能就不建议啊。如果肾脏这边的疾病，如果非肾脏疾病，单纯的性，包括说运动蛋白尿啊，生理性的蛋白尿，这是可以的。病理性的蛋白尿，我个人并不建议啊这些患者喝豆浆，因为我们这些豆浆啊，除非可能他自己的喜好啊，或者他如果为了目的是一个可能尿蛋白，他要补充蛋白，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方案都可以采取啊。
0: 嗯，好，这是有关豆浆的问题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喝不了牛奶补钙，那我们可以用豆浆去替代它。这个豆浆呢，主任这个提示大家了，豆浆里面的这个渣子，其实它当中钙的含量要比豆浆还多，所以大家应该喝完豆浆，咱那豆渣也得吃了。这豆渣怎么吃呢？我看这个评论区的哥哥姐们，大家这个吃过这个豆渣吗？这豆渣我刷到过一些短视频，
1: 我想哈，
0: 嗯。
1: 就是我想可能这个你没吃过，像我们的小时候都吃过啊，大家可能豆腐渣哈，买豆腐有时候大家穷啊，买不起豆腐啊，豆腐钱那豆腐渣行啊，豆腐渣就蒸的吃啊，这个拌的吃啊都行，
0: 嗯
1: 啊，其实大家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大家对豆腐渣可能大家可能那 N 年以前我们还不是一苦四甜饭嘛，可能一苦四甜买的野菜，大家现在会干了吗？啊，野菜都是桌上的佳肴啊，是吧？所以这个豆渣，我想上年纪人可能都应该
0: 吃。是，咱们生活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哎，我们经常吃点这个，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哈。您，我还真的吃过豆渣，您知道，李主任，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这豆渣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沥完水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加一些那个玉米面，然后白面，然后在那个小锅上一煎，哎，就倍儿香，特好吃啊！大家可以这个补钙什么的，推荐给大家啊。好了，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有一些疑问，他说：“老师，骨密度减少啊，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平时吃什么补钙好呢？”
1: 这位粉丝朋友说了啊，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那我们讲的骨密度减少啊，其实是在一个我们正常骨密度会出三个结果，正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那骨密度减少，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危的一个风险。那么循证医学告诉大家，这些骨密度减少的人群，往往这些骨折发生率是最高的。
0: 哦，
1: 为什么？我想可能在这些人群更可能是在中青年，当骨松可能是更老年人啊，可能那些老年人大，哎，可能这些少，那它的比例啊，在这些的发生的可能就少，但这个正处于中壮年，人很多，所以这些人群补什么钙？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们在任何年龄的补钙，包括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即使你在正常人30岁以后过了峰值补量，那这些钙补充都是没有特殊性。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过，碳酸钙啊是补充的钙吸收最好的，每天钙的摄入量1000毫克足矣。那吃什么补钙？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可以牛奶呀，包括酸奶呀这些等等奶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些海产品呢，这些都很多啊。其实我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咱吃啥呀？咱今天啃螃蟹，那螃蟹完了又别把螃蟹壳弄的，我把螃蟹壳念念粉是吧？把那鸡蛋壳捏捏粉，有这样吗？有啊，真有的 患者这个就是告诉我，李主任，你看我吃螃蟹，我把那个螃蟹壳咔啪咔啪我都给压碎了，我再掺和掺和面里面吃，这可以吗？我觉得这也可以，
0: 啊，真的可以啊。
1: 这钙质含量是高的，但因为它做成粉状了，它吃不出来，没有那些别的味儿。但我想我们现在 N 多的方法都可以，但有的很多老年人，我想可能要没啥干，我觉得也挺好的哈，把一个螃蟹壳敲敲敲碎啊，再一点点碾碎，完了再和到和到面里面，我再给吃了，但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大块的，真的这些很锐利卡住食道，这个是不推荐啊。粉丝朋友可以注意啊，可别明天说李主任说了啊，吃那个海鲜壳啊，要卖螃蟹壳 ，no。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啊，轻松一下啊。好的，
0: 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讲，
1: 对
0: 这件事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1: 是的，
0: 是吧？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李主任，你看看这个，说问到了54岁啊，更年期。啊，这是上一位朋友，还有说吃补钙吃乐力好吧？乐力是一个牌子吗？
1: 是一个牌子。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钙制剂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你耐受不耐受。你这个钙不要是说便秘耐受的时候，包括乐力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钙是看什么？看含量。我看到有的我们的这个孝顺的儿子从美国买的，给他买的，钙的含量有的是特别高，2000，那我不建议我们中国人吃了。如果真的钙是2000，你最多一周只吃一次啊，因为一直反复的吃2000，一定会得结石的啊。那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一种，我们要看成分。我刚才说过嘛，碳酸钙最好，我们可能有少酸钙，还有乳酸钙等等，但这吸收成分就少了。啊，碳酸钙50%-60%，草酸呢可能吸收的更少，但在这里面不建议吃草酸，草酸容易形成结石啊，因为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钙。
0: 哦，这个我觉得也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给大家做做笔记吧啊，关于钙的选择方面，其实主任说了，无论是哪种品牌，其实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要看钙的含量。有这样市面上有这样几种钙啊，碳酸钙。是吧？这碳酸钙，还有一种草酸钙，
1: 还有，
0: 我写化学好。
1: 草酸钙、
0: 草酸、
1: 柠檬酸钙。
0: 啊，还有柠檬酸，就是那个柠檬吗？
1: 对，就柠檬酸。
0: 柠檬酸。
1: 还有乳酸钙。
0: 啊，还有乳酸。
1: 对。
0: 还有
1: 很多其他的钙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0: 就是这样几种钙哈，您给我们分别的这个讲解是吧？那个主任，你看这么几种钙哈，比如说它，每一种它适用哪一类人群呢？比如说碳，这个可能最优选就是碳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高，所以最优是这个啊，给大家这个打一个5星吧，五星满啊。哎，我这个小
1: 子。所以说我这些四种钙里面啊，就说四种钙，所以所有钙里面，我刚才说到过，碳酸钙是吸收的最高的啊，50%-60%。这种草酸钙不建议，怕要形成一个草酸结石，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肾脏里面，胆囊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结石，我们现在很罕见能看到这些碳酸结石啊，所以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家里可能有，我们做手术啊，肾结石取，如果你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都是草酸，很少有碳酸。那么其他的柠檬酸和乳酸钙等等，这些含量吸收都不如这个碳酸钙啊，所以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2-3啊或等同的。那这些钙，所以我们在当你拿到一个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含量。看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药，它可能就说含钙这个，比如说我们 AAA， 那就是1000毫克，但是里面不一定是钙是1000毫克，它其中会写啊碳酸钙可能还有600毫克，还有其他的成分，这点是关键。那另一点对我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买普普通通的就行啊，包括我们钙有什么，我们买金钙、银钙。铜钙，你买那些钙干啥？我们就买普通的钙，因为这种是我们每天要吃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有 N 多的钱，但是这些也足以，我们就买一个普通的碳酸钙就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误区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粉丝要问啊，驼奶可不可以喝？可以 啊，奶制品含量都高，因为我个人我也没喝过驼奶，我想驼奶在我们石家庄这个地区还是比较贵的啊，这肯定比牛奶贵多了啊，比羊奶可能都贵，
0: 物以稀为贵，
1: 啊、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喝这个吗？可以，完全可以。
0: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主任，像乐力是什么钙？应该是
1: 乐力是碳酸钙，
0: 碳酸钙啊，是可以选择。
1: 但乐力的成分啊，包括还有一个我们不说了啊，我们有一个就是直接的线上啊，在哪个这大家这拉这个这整个直播的传销的那些的，但这些我不推荐，那些含钙量很少，300多毫克。所以你买东西我们要长个心眼儿，我们看这顿物有所值啊。我这个瓶子你看我小吧，我550毫升我满了，我买一个大瓶子，我里面值300毫升。
0: 这个别出镜了。
1: 对，
0: 没给广告费啊，
1: 不是广告啊，这个就说这个杯子吧，啊，这个杯子哈，我倒。

0: 买了可以，如果这我大杯的那么大，我只里面那么点水，你说你买了后悔吧？
1: 嗯，
0: 买了个空杯子啊，所以看它实际含量。
1: 对，所以要物超所值哈，我们一定，咱那个钱啊花在刀刃上，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买那个食品一样，那个我学到了一点哈，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食品什么的，就要看配料表的成分。
0: 对，
1: 今天主任也教给我们了，我们买钙的话也要看它钙的含量，
0: 对，
1: 不要看一些徒有虚名的东西啊。所以怎么选呢？主任说了，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个碳酸钙咱就行啊。然后呢，像一些草酸钙不建议啊，这是不能弄，因为它会导致结石。还有就是柠檬酸钙啊，或者是乳酸钙啊，它尽管有钙的含量，但是少，量小，吸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优先选择碳酸钙这个成分去补钙啊。好了啊，大家来把笔记截一下吧啊，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啊。好，三二一，大家截一下。好嘞，啊，这是讲到我们补钙的问题了哈。大家有这么多关于补钙方面的问题啊，像刚刚说了喝牛奶啊，喝驼奶行不行呀？哈，那主任，我还要问您一个哈，就是我听过说喝这个大骨汤能补钙，是吧？人都说吃啥咱补啥，这大骨头汤能补钙吗？
0: 我经常问他，人家说了啊，你赶快点儿喝点骨头汤，喝点骨头汤。我自己认为那是以前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炖点骨头，好家伙，都给人家给我妹妹弟弟们喝了，我呢只能喝点汤，闻闻味儿就不错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汤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更多的是油脂，它的钙含量很少啊，并不是说钙啊，我们炖的大骨头，我们煮啊煮啊，高压一煮了，这个东西钙就流到那里面，钙哪那么留着？它是稳稳的结合在骨里面的。除非我说这话又说了，你把那骨头嘎巴嘎巴全砸碎，连骨头渣子吃，那里面含钙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误区，千万不要跟骨松的患者，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有这些血脂高啊等等。我们每天喝骨头汤，如果要喝骨头汤，吃点肉补点钙片就可以啊，不推荐，极力不推荐喝骨头汤补钙。
1: 好，所以这个问题哈，给大家破解这个误区了。今天啊，如果想补钙的话，回家咱就别熬大骨汤了，有 N 多种可以补钙的食物哈，供大家选择，像刚刚主任说的牛奶呀、豆浆啊，以及它的这个豆渣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哪些食物呢？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也先欢迎一下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小手啊戳在右下角的大拇哥上，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特别辛苦。我们直播间又特热啊，现在这天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我们呢也是没有空调，是吧？条件比较艰苦，主任一直在讲，一直在流汗，所以也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儿给大家做公益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疑问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的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20多年的健康节目了，我们叫做燕赵名医堂。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右下角这小箭头啊，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科普知识，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在讲解50加以上的人群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这钙怎么选？怎么补？吃什么啊？然后接下来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啊，这关于吃什么的问题，有的人哈会说这个虾皮儿，感觉它也是海鲜啊，说它的这个含钙量也挺高，挺适合吃的。但也有人说这个虾皮儿啊，这个含盐量太高了，不太适合吃。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这个吧，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包括我们是属于内地啊，我们不是海洋附近，所以我们这些补钙的方法 N 种啊，我们不一定把那个虾皮作为一个主线。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真实的这些的，真的这钙盐含量很高啊，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更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那么另一点，我们在骨松治疗里面啊，包括在预防里面，大家一定要除了钙和D以外了，我们还要选择啊相关的 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那就是说我们五十岁后养生正在防骨松怎么办呢？腰酸变矮驼背，我们每天只是补充一个钙啊，再补充一个活性的D就行吗？ No， 我们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给予这些的这些机制上的一个治疗药物。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您确诊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它算是一种疾病了，慢病，您刚刚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单靠饮食啊，或者是吃一些钙片啊，这个钙的制剂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怎么办呢？您刚刚说的吃一些药啊、药物，比如说什么药？而且这个药是可以自己比如说买着吃的吗？还是得找到？
0: 不可以啊、这些包括很多，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基本补充剂钙和D，我们都可以在药店里买。我们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专业啊。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粉丝有留言啊，就说主任，五六周孩子要日常都补钙吗？需要加钙片吗？还要以饮食为主啊？我想现在的儿童他每天的牛奶包括这些奶制品足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当然我们也会看有的家长给孩子吃的这个维生素的D剂啊等等，但这些我们还是说了，阳光运动营养足够了、啊，不需要额外的啊。我们再加，有的小孩我们加个这个D，加个那个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来补充真正的药物，就涉及到了骨松治疗钙骨化三醇以外，那我们这类药物大概就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骨吸收抑制剂，一个骨形成促进剂。啊，五十岁以后他为什么会变矮驼背？因为他在骨头，我们一个正常人是个骨头不断进行的代谢啊，我说的就是我们把想象的一个骨头，我们先挖坑，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完我们再填上，我们再填，我们到五十岁以后挖坑了以后填不满了，所以这坑怎么办？就越来坑越深，越来越深以后，我们骨头大家会想，换着脑子想啊，一个骨头上挖啊挖，以前那么厚骨头变那么短了，咔吧断了，
1: 就容易断。
0: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不让你挖坑，让你填坑，这就涉及到两大类药。骨吸收抑制剂，抑制不让你挖坑，第二骨形成促进剂，这什么填坑，你挖了我给你填，挖了你填啊。所以这里面骨松的患者是药物的真正的专业的药物需要医生指导下的应用。那么对第一类的药物，我们是这类药物，李瑞，我们是先挖坑呢，抑制它挖坑，还促进它填坑呢。因为现在填坑的药物很少，而且这药物都没在医保，所以我们医院都很没有药，所以我们更多的抑制上挖坑。我不，你挖到这停了，别挖了，我给你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叫骨吸收抑制剂。那骨吸收抑制剂我们就分为第一大类，口服的，口服的就是双磷酸盐口服药。但这种药口服以后，我们知道大家口服了，它会刺激什么食道，食道损伤，啊，损伤以后食道的修复需要五天，啊，虽然我们有周制剂，一周吃一次，但这回刺激了你补上，这回刺激了你补上，下次可能补不上，再下次可能补不上，可能得到溃疡。而且这个药的吃也独特的，需要空腹站立200毫升水送服，30分钟之内不能吃其他的东西，这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另一大类，我们既然有口服的双磷酸盐，我们就有静脉的。静脉的作用机制是一样，可以3个月用一次的，可以1年输一次的。但是静脉啊，因为这个药物里面它是不让你挖坑，抑制破骨细胞，那抑制了这些破骨细胞，它的可能会碎片的吸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发热。那这种发热只是干热啊，36-37度，一般不超过39度。那第二代的药物就是我们专门的，我们说腰酸背痛骨折以后疼痛的厉害，专门是一个控制中枢，让你脑袋来控制疼痛啊，我们这叫降钙素，啊，降钙素也有鼻喷的，也有注射的， 我们第三大类药物就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Ronco 啊，是一个地舒单抗。

0: 这种药是来抑制破骨细胞啊，这种就很简单，像胰岛素一样，半年到肚皮上打一针就行了。那么还一大类的药物现在用的也比较少，包括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会产生许多的乳腺呐、子宫呐、包括血栓的这些的影响，所以用的很少。啊，所以归纳起来，骨松治疗简单吧。钙加D，我们再用骨吸收的抑制剂啊，我们或者用D舒单抗半年打一次，或者唑来磷酸一年用一次，或者一般磷酸三个月一次，多简单啊！而且这个骨松治疗还是强调我们粉丝贵在坚持。你千万别说我今年治了，明天不治了，后年又断了，我明年又想起来又治，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停，医生来判断。啊，包括我们糖尿病，啊，我们降糖药降得挺好的，我们打的叫素，血糖控制在空腹在6以下，饭后在10以下，啊，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不打了，你不打了，好的，空腹到20，餐后到30，啊，所以这是药物的作用，不能停药。
1: 好，通过刘主任讲了这么多哈，总结一点就是，如果咱们不幸得了骨质疏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有各种武器去对付它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当然了，如果咱没有骨质疏松，所以把防做在前面，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究竟怎么防呢？怎么能防得住呢？别走开哈，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还会继续为您解答。但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到这里就先要结束了哈。如果你要后续的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欢迎转战我们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共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

你们幸福如意，喜喜乐乐。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连。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袁世凯和冯国璋两个人把这些情况分析完了以后，袁世凯是仰天大笑，这乃是天助我也。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呀？袁世凯心里有数，就是黎元洪这个人一生谨慎，办什么事儿他都是观望态度，让他当这个大都督，这是造反起义的样子吗？如果说是造反起义，那应当起义成功以后马上往外打，往外进攻啊。现在倒好，不往外攻，老守着，那还不等着挨打呀。袁世凯心里话，如果说这个革命军军政府的大都督不是黎元洪，要换成革命党的虎将黄兴、黄克强，那可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袁世凯一想到黄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就在今年四月份，黄兴率领800人在广州起义，由于事先走漏了消息，官府提前做了准备，黄兴措手不及，带领100人的敢死队，那就把广州城搅得是天翻地覆啊！打了一夜的巷战，擒杀了清

将军管带金振邦。虽然说起义失败了，那么黄兴、黄克强的名字也是名驰中外呀。如果说这一次要不是黎元洪，要换成黄兴、黄克强的话，他绝不是这种打法。黄兴一定会带领部队攻打武胜关，从武胜关杀出来，沿着京汉线就直捣北京，那还容得了我袁世凯向朝廷讲条件呢？我还能怎么慢慢调兵遣将啊？早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所以说是黎文宏帮了我的大忙。把这些情况分析完了以后，袁世凯立刻命令冯国璋马上返回前线，给我强攻汉口。只要是我从张德府这一启程督师南下，你马上就把汉口给我拿下来，我给他们来这么一个下马威。给谁来个下马威呀？既给革命军来个下马威，也给清王朝来个下马威，让他们看看兵还是这些兵，将还是这些将。只要我袁世凯一出山，汉口拿下来了，冯国璋能不明白袁世凯的意思？当然明白了，冯国璋那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呀，那不是有北洋三杰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啊。冯国璋立刻是心领神会，辞别袁世凯，返回前线强攻汉口。随着袁世凯就奏请朝廷把已经开去的王士珍调回来，让他相伴湖北军务，命令王士珍立即添募新兵12500名，编为湖北巡防营，就驻守在京汉线上，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奏请朝廷把已经革了职的倪嗣冲让他作为河南布政使，命令倪嗣冲在豫中一带招募新兵数营，进驻皖北的颍州，保证他东侧的安全。袁世凯把这些心腹人全都召集齐了，认为自己这次出山是万无一失了，这才在29号的晚上把自己的一妻九妾还有各个房的子女全都聚在一起，在他祖宗牌位前边烧香磕头，然后就举行家宴。一妻九妾还有各房的子女轮番的给他敬酒，也算给他见见行吧。第二天，袁世凯带领自己的随从还有警卫部队就在张德府登上了专车督师南下。他这个专车呀，来到信阳这个地方也就刚一停车。为什么要在这儿停车呢？因为在这个地方要跟殷昌办理一下交接的手续。殷昌早就在这儿等着呢，早等急了，恨不得袁世凯快点来，我把这钦差大臣的官俸往这一交，得我就算卸任了，我可不受这罪了。袁世凯的专车来到信阳，刚这么一停车，他连着接到了3封电报。等把这电文译出来，袁世凯接过来一看，啊，这3封电报就好像有人在他身背后狠狠地抽了他3鞭子一样。袁世凯不由自主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暗叫不好，这3封电报都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袁世凯看完这3封电报给吓成这个模样？这3封电报，一封是新军20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卫联名通电，以兵谏要求朝廷在2个月以内要召开国会，迅速建立责任内阁，否则的话他们就要发兵攻打北京。第2封电报是第6镇统制吴少珍要联合张绍曾兵分2路包围北京。第3封电报是山西太原爆发起义。这3封电报袁世凯看完了以后能不害怕？尤其这里面他最不放心的就是第6镇统制吴禄贞，因为早有密探向他报告说吴禄贞呢，他倾向革命，正在联合着同僚图谋不轨，
袁世凯对吴禄贞太不放心了。那么吴禄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吴禄贞是湖北云梦人士。要说起来，吴禄贞的家过去那也是个书香门第。吴禄贞的祖父是个念书的，也当过小官吏。吴禄贞的父亲就是在吴禄贞幼年时期，他父亲就死了，吴禄贞是幼年丧父，就剩下他和他的母亲，孤儿寡母。他母亲就把吴禄贞带回自己的娘家，就把吴禄贞带到姥姥家去了。可是吴禄贞从小就非常的倔强，不合群，在姥姥家呀经常跟自己的表兄表弟打架，弄得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因为孩子们打架，大人之间也发生了摩擦。吴禄贞的母亲一看这样下去不成啊，自己带着孩子老住在娘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吴禄贞的母亲这才又领着吴禄贞离开了娘家。那么母子二人靠什么生活呢？就是吴禄贞的母亲做着一手好针线活，在附近几个兵营里边练一点活体，也就是给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这样挣几个钱，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勉强度日。虽然说日子过得比较贫寒，娘俩呢还挺自由。每天晚上，吴禄贞的母亲教给自己的孩子读书、认字。一晃几年过去，吴禄贞长到17岁的时候，大小伙子了。自己认为已经长大成人了，光靠着母亲给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挣几个钱过日子太不像话了，应该养活自己的母亲呢。于是吴禄贞就在工程营挂号当兵。这个时候呢，湖广总督张之洞他的闺女就是张小姐想找一位绣娘，要学一学绣花，经过别人推荐，就把吴禄贞的母亲给介绍到张府里边去了。进了府以后，这位张小姐一看吴禄贞的母亲绣的这个花，哎呀，太好看了，也不管是花卉呀，还是翎毛啊，那真是做工精细，栩栩如生。一边学着刺绣，一边聊天，在谈话当中就感觉着吴禄贞的母亲谈吐不俗。这位张小姐就把这件事情禀告了自己的爹爹。这天张之洞把吴禄贞的母亲叫到房间，仔细这么一盘问，这才知道感情吴禄贞的祖父跟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是同年。张之洞一听说吴禄贞的祖父跟自己的哥哥张之万是同年，哎呀，那就应当刮目相看了。再一问，小孩叫吴禄贞，已经17岁，就在工程营里边当兵呢。张之洞立刻吩咐自己的家人到工程营把这个人给我找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张之洞是湖广总督大帅派人到工程营兵营里边要找一个当兵的，这一下整个兵营全都轰动开了。当时吴禄贞呢正在操场练操呢，一听说大帅呼唤，跟着这位家人急急忙忙来到张府，到后堂拜见张之洞。张之洞仔细打量吴禄贞，这小伙子长得是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面似银盆，眉清目秀，英俊漂亮又精神。张之洞非常喜欢，立刻赐座。经过这么一谈话呢，感觉吴禄贞虽然说是家境贫寒，但是此人颇有志向。张之洞就把吴禄贞保送到湖北武备学堂去念书。毕业以后，张之洞还特意叫吴禄贞陪着自己的孩子张学谦一块儿到日本留学，就在士官学校里边念书。吴禄贞学的是骑兵科。也就是在日本留学这一段时间，吴禄贞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早期组织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也就是同盟会的前身。
从日本留学，胡禄贞呐，变样了。虽然说张之洞把他送到湖北无普通学校去当教员，可是吴禄贞呢是四处奔波宣传革命。那个时候刘静安正在湖北组织日知会，吴禄贞曾经大力支持。也有人把这些情况向张之洞报告，张之洞认为不可能啊，这个孩子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他怎么能够办这样的事情呢？不不不，张之洞不相信。等到了1904年4月份的时候，北京要成立练兵处，张之洞特意保举吴禄贞到练兵处做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吴禄贞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啊，他舍不得离开这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这些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伙全都劝他说，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不如啊先到京城去，如果说以后你手里边能够掌握住军权，那不是更好了吗？只要是我们这一封一举事，咱们可以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吴禄贞一想，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去吧。这才和自己的朋友洒泪而别，来到京城，就在练兵处当上了军学司训练科的马队监督。过了几年以后，又派他跟随东三省的总督徐世昌来到东三省做延吉边务帮办。吴禄贞办事非常认真，吴禄贞呢也确实是很有才华，胸藏锦绣。就在处理边务的时候，吴禄贞特别注意实地考察，经过吴禄贞的努力，探索了不少历史的证据，他写了一部书，就是《延吉边务三册》，就是通过他的调查，他的研究，找出来不少的证据，最后做出结论，就是延吉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下啊，吴禄贞的名声大振啊，朝廷里边梁璧采风他们一听说吴禄贞能有这样的才学，赶快把吴禄贞又给调进了京城，就派吴禄贞到德国、法国去考察军务。等吴禄贞出国考察军务回来的时候，也正是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病。载沣、梁璧他们这些人总想着要改造北洋六镇，只要在北洋六镇的部队里边安插上自己的亲信，也就是想把这个北洋六镇这个部队从袁世凯的手里边夺过来，尤其是想往里边安插一些军官。吴禄贞从国外考察军务回来正是这个时候，可巧呢，第六镇正缺一个统治。那第六镇的统治以前呢，那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呢，一开始是段祺瑞，后来段祺瑞被调到了江北当提督，换成了王世贞。王世贞丁忧，什么叫丁忧呢？就是过去的官吏父母之丧叫丁忧。丁忧呢，官员就应该离职守制，这又出现了空额。王世贞丁忧以后，任赵国贤为第六镇统治，赵国贤呢要调往潮州做总兵，这么一来呢，第六镇的统治这空着缺呢。梁璧、载沣他们就想把吴禄贞安插到第六镇做第六镇的统治，可是不行啊，有人扯肘啊，谁呀？那就是总理大臣奕匡。奕匡这个人呢，向来就是卖官鬻爵，贪而无厌。任何人想做官必须得行贿，吴禄贞就为了把持住这点兵权，凑了2万两的银票送到了庆王府，这样才批下来吴禄贞坐上了第六镇的统治。吴禄贞来到第六镇以后，总想着呢要把第六镇给改造一下。等他走马上任，来到第六镇一看，哎呀，感情北洋军的部队跟南方的新军是大不一样，想在这里边宣传革命根本办不到。

南方的新军当兵的全都有文化，可以看写书看写报，接受一些革命思想。可是北洋六镇的部队呢，根本不可能啊。这个部队里边向来就不准看着写逆书逆报，想宣传革命思想，吴鲁镇根本就做不到。就连他想撤掉一个协统都遇到了很大困难。有一个协统叫周福林，这个人呢好抽大烟，抽大烟成瘾，没钱的时候到处的乱偷。吴鲁镇一想，有这样的人做军官，这个部队能好得了吗？就想把周福林给撤下来。周福林他也撤下来了，再派谁做这个协统，谁都不敢干，上边也不批。也就是吴鲁镇在第六镇正在这个处境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了。吴鲁镇一想，这是个好时机呀，吴鲁镇就找到了梁璧，向梁璧请求。吴鲁镇要求要和殷昌一起南下，到南方去。吴鲁镇告诉梁璧，说武昌那儿有我不少的朋友，到那儿去以后，我可以单人独骑到武昌去劝说我这些朋友归顺朝廷。梁璧听完了以后，告诉他：“你先别走，我有要事委派你去做。”什么事情呢？上文书咱们说过，梁璧不是告诉载沣吗？只要等着袁世凯从张德府这一启程，在他身背后变点戏法，梁璧就让吴禄贞联合20镇张绍曾一起要断袁世凯的后，要把袁世凯置于死地。吴禄贞多机灵啊，一听这个机会更好了。吴禄贞呢，就奉梁璧的命令来到了滦州，到20镇面见张绍曾。吴禄贞见着张绍曾以后，可不是说的按梁璧指派的那儿去做，说咱们去攻打袁世凯，完全不是。吴禄贞告诉张绍曾，现在咱们趁着北方空虚，咱们要包围北京，要迫使着朝廷在2个月以内要召开国会，并且要迅速组织责任内阁。如果朝廷要是不答应咱们的要求的话，咱们就直捣北京。几个人商量着呢，就在滦州要发起兵谏，哪知道事情做得不机密，被别人听去了。有奸细立刻禀报了梁璧，梁璧听说以后，哎呀，梁璧知道糟了，到现在才知道吴禄贞感情是革命党的人呢。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吴禄贞又没有办法，他握有兵权，怎么办呢？恰恰这个时候，山西太原爆发了起义，他们就使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给吴禄贞升官，给吴禄贞升为山西巡抚，让他到山西去镇压革命，其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隔断吴禄贞和张绍曾之间的联系。张绍曾在滦州这个地方发起了兵谏以后，哎呀，朝廷是一阵大乱呢。那个隆裕太后吓得呀，又要带着溥仪皇帝逃跑，往哪儿跑啊？往日喀则避难去。这个消息往外这么一传，整个京城全部乱了，举朝上下是惶惶不安的。老百姓听说这个消息，做买卖的赶快把门关上，也不做买卖了，戏园的关门也不唱戏了。袁世凯看完这3封电报以后，是五内俱焚呢。袁世凯心中暗想，怎么能够让吴禄贞到山西去呢？如果说吴禄贞要是联合山西的起义军，再加上自己的第六镇，还有张绍曾的第20镇，把这3路人马联合起来直捣北京的话，哎呀，我还到南方去镇压革命去呢。后院先起火了，人家直捣北京是捷足者先登啊。那么我袁世凯跟朝廷要了半天条件，不是全都白要了吗？如果说南边的部队往北打，北边的部队往南打，我袁世凯岂不腹背受敌吗？

0: 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0: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倡导科学生活，
3: 传播养生理念，
0: 普及防病知识，
3: 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康河北。
3: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我是宁欣。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联合制作。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全国护理工作发展情况，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万，比2020年增加大约135万，增幅约为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医药代表应当按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授权的药品类别、治疗领域和区域范围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不得存在9种禁止性情形，包括以附加销售药品金额、数量等条件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捐赠、资助、赞助，或者给予礼品、消费卡等财物，以任何名义形式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等亲属给予回扣，或者给予礼品、消费卡等财物。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国家疾控局日前透露，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据中国科学报消息，一项针对约40000名参与者开展的平均随访时间达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来说，吃鸡蛋可能与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有关。具体来说，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吃1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27%。研究团队同时强调，鸡蛋含有多种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物质，但应将其作为整体健康饮食模式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作用。以上是健康资讯，稍后进入名医面对面。

0: 名医面对面，欢迎走进名医面对面。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关注心灵成长，守护青春阳光，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当下学业压力、人际交往、情绪调节等问题时常困扰着中小学及大学生群体。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于雪竹，请他和大家聊一聊学生心理健康的常见问题、调节技巧，以及家长和老师如何科学陪伴、正确引导。好，我们首先请出于主任。您好，于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于主任。今天我们讲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哈。其实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哈，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不知道怎么来理解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就是说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才算心理健康呢？
1: 说到这个话题呢，学生的心理健康，其实上简单的说，就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拥有一种积极平衡的内在状态。这个呢，不仅指他们的躯体健康，而是没有心理疾病，更体现在呢，他们能适应学习的环境，能够处理情绪，与人相处，并为未来能做好准备的这样一种状态。
0: 积极平衡的一种状态，不光是指就是这个我们广义的这个心理的健康哈，是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这种状态哈。我们在说这个状态之前呢，就是其实大家也想了解，目前中小学生、大学生，那么最常见的这个心理困扰主要有哪些呢？
1: 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其实他们是处于人生不同的一个成长阶段。
0: 是的。
1: 心理困扰呢，既有共性，也各有侧重。总体来说呢，中小学生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适应青春期身心的巨变和应对我们升学的压力，以及由于这些身心的巨变和升学压力引发的一些家庭啊、同伴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小学生的一些核心的任务。那么大学生，一般都是指咱们18到22岁这个阶段的，他们的核心任务是从青少年向成年人过渡的这样一个时期，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实现独立和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他们这里面学业与生涯的这个焦虑，人际关系的重塑，恋爱与性的困扰，自我价值与意义感的缺失，经济与就业的压力，更加突出一些。
0: 因为您谈到了中小学生、大学生，他们的这个心理的年龄是不一样的哈，就是本身他们的年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心理的困扰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您，那孩子出现哪些行为信号，就说明他可能存在心理压力，或者说出现情绪问题了？
1: 一个呢，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孩子，他的情绪和性格有没有变化。好多人呢发现孩子有了问题了，往往认为呢，就是说，哎，我这孩子他性格变了，其实上这是一个行为异常的一个信号啊，就是情绪与性格的明显变化，这是第一步。他的情绪呢出现了剧烈的这种波动，比平时呢更加容易发脾气，或者因为一点小事就崩溃，或者长期呢显得麻木空虚，没有什么能让他们高兴起来的事情，或者是持续的低落或焦虑，多数时间看起来呢就比较悲伤、绝望，还有过度的敏感啊。现在有些孩子呢，对于批评，别人开个玩笑，或者是互动，就是普通的互动呢，就反应过激，觉得别人呢都在针对自己，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行为与习惯的异常，孩子呢这个行为变得退缩啊，突然变得不愿意出门，找借口，哎，比如说我肚子疼啊，我头疼啊，我身体不舒服啊，不愿意去学校，拒绝呢和朋友见面， 长时间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呢把窗帘也拉上啊，门反锁上啊，这是我们常见的行为与习惯的一个异常。还重要的是有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信号，就是手臂等隐藏的部位出现不明原因的这些划痕、烫痕，或者是孩子呢开始学抽烟、酗酒、滥用药物啊，好多我在门诊上见到的就是。

0: 在订这个药店里去买，那个现在当然限制了那个用镁下分，或者是从网上他们购那个叫玉镁片啊，甚至谈论死亡消失等等这样的话题啊。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有一些习惯退化，你比如说什么叫习惯退化呢？中学生大学生出现了一些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咬指甲啊，过分的粘人，或者是抠皮肤扯头发这样的一些就是要行为上的一些习惯上的退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过度沉迷网络，他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呢通过网络来逃避现实。一旦这些个沉迷网络的这种行为被制止的时候呢，就情绪失控啊。这是第二个需要我们关注的行为与习惯的异常。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关注他学习与生活功能的这些方面，比如说他学习成绩断崖式的下降，原来成绩很好却突然大幅的退步，或作业长期的拖延啊不完成，注意力呢不集中，经常的走神，难以集中完成简单的任务。还有就是对任何就是以前喜欢的这些运动啊、乐器啊、游戏都提不起兴趣啊，就是有的家长说你玩一会儿吧，给他打一会儿游戏吧，那个孩子都觉得没有意思，完全失去兴趣，这是我们也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信号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身体和生理的这个异常。这个呢如果孩子反复的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你比如说胃疼啊、头疼啊、恶心啊、乏力，但是去医院检查以后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这可能是心理压力的一个躯体化的表达。再有就是睡眠啊，看看他睡眠的节律有没有紊乱，比如说有没有入睡的困难呀，有没有白天睡晚上不睡呀，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有的孩子就是睡起来醒不了，就是嗜睡，这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再有就是体重的问题啊，暴饮暴食或者是不吃，这个相对他的紊乱。第五个方面就是语言和思维的一些警示信号，常常会说一些消极的言语，比如说我好没用啊，或者好没意思啊，没人理解我，都怪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推理能力的下降，就是说话逻辑混乱，记忆力变差，或者是不管什么事都往坏处想，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些我们这个行为异常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特别提醒的需要我们有两种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特别会伪装的孩子啊，有些孩子呢在学校表现的可好了呢，比较正常，回家以后就崩溃，或者是报喜不报忧，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突然变得特别乖，你比如说一个原本比较叛逆的孩子突然变得异常的听话安静，这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咱们经常说的那些情况是吧，
1: 是的，
0: 这些这个信号呢是需要我们来关注到的。
1: 是的哈，刚刚于主任提到的行为习惯的异常或者退化，学习与生活功能的变化等等，出现这些情况了，其实呢是孩子给出的行为信号，家长呢要关注，要考虑孩子是否存在心理压力或者情绪问题了啊。那么其实家长也有疑虑，他怎么来区分这和心理的异常？其实这个家长和老师就容易在这方面有一些误区啊。
0: 这个是好多的家长和老师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怎么样来区别我的孩子是现在正常的一个青春期的叛逆，还是到底是出了心理问题了呢？一般的我们说正常的青春期叛逆本质上是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他是为了独立而进行的一个权力的试探，我长大了，我要行使我的比如说独立的权利啊，我要那个自主的权利啊，它是一个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般一两天或一两周内就能缓解，情绪也会过去，它这个反应是事出有因，情绪可控，
1: 就是可以调节的啊。
0: 但是呢冷静。

0: 以后呢，你跟他沟通呢，他也会能沟通的顺畅，功能是正常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孩子，他不管怎么发脾气，他还是能坚持上学、写作业、和朋友玩，生活节奏基本上没有乱。正常的青春期的叛逆啊，如果说啊，这个信号就是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功能受损了，啊，出现了这个断崖式的成绩的下降，或者是完全拒绝社交了。没有办法完成日常的这个洗漱啊、穿衣，或者是出现了那种自伤，比如说在手臂上划，或者是谈论死亡，长期的不能正常的上学，就是出现了那种拒学、厌学、暴瘦或者是暴食，甚至连续的失眠，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变化，反复的洗手啊、检查门窗啊，这项。简单的说，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心理异常了。所以我们总结说，叛逆就是他想夺回那种控制权，而心理异常是彻底失控了，他这个功能已经完全受损了，就是他这个年龄干不了他这个年龄的事儿了。
1: 就是青春期的这个正常的叛逆哈，就是您刚刚说的，他可能就是时间比较短，一两天或者一周左右哈，进行这个沟通也能沟通得了，然后调节的话呢，孩子也能够正常的调节，然后正常的学习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刚刚说的心理异常，这个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异常或退化呀，学习与生活功能的变化，这个是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很鲜明的对比。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和老师呢，就不能把这个孩子的行为的这种信号仅仅当做青春期的正常的叛逆了啊。好的，那么学生自己呢，平时的时候该怎么来调节负面的情绪，来缓解压力呢？因为现在确实这个学生们的学习压力啊，都是比较大的哈。有没有他们能够在家里啊，就是简单易操作的小方法，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呢？易主任，
0: 这样的小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情绪上了头，考试前。或者是被批评以后，不管是被老师还是被家长批评以后，那个及时让我们冷静下来的办法，就是一个让我们冷静下来的办法，常用的就是特别好用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1: 四七八呼吸法
0: 啊，对，
1: 这
0: 个呢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舌底上颚，然后呢鼻子吸气，然后心里默数四秒。大家可以跟着做一做啊。首先我们放松下来，然后舌底上颚，然后鼻子吸气，心里默数四秒，然后憋气数七秒。
1: 憋气再数七秒。
0: 然后嘴巴再缓慢的呼气八秒。
1: 呼气八秒。
0: 重复四到八次。注意我们呼气的时候，你比如说要像吹蜡烛一样慢。
1: 慢慢的。
0: 就是呼的越深，它就是效果越好。它能强行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迅速降低我们这个心率啊。
1: 那这样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小办法，就能够让我们在遇到比如说是负面情绪的时候，挨批评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来缓解我们的压力啊。
0: 还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冷水刺激法，你说它主要是我们一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杏仁核的温度不是增高了吗？这时候我们用冷水洗洗脸，或者是握住一块这个冰袋儿啊，一杯冰水呀、甚至是用冷水冲冲手腕内侧，这是快也能降低我们这种情绪，这是最快降低，叫生理唤醒，
1: 让自己冷静下来。
0: 对，让自己冷静下来。还有什么书写宣泄呀，这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可以缓解自己情绪的一些小方法。你比如说拿一张纸，你就设定我给自己闹钟设定三分钟。我就在这三分钟内把自己脑子里所有的负面的想法都写下来，然后不管它 什么字迹好不好呀，不管你有没有逻辑啊，写完以后我可以把这个这写的这个东西我揉成团儿，我扔掉它，我就说我把这个烦恼就是扔掉，或者是说我把它用那个碎纸机把它粉碎掉，就是把这些烦恼我清空，是吧，都可以啊，就是撕掉都可以，就是有一种把烦恼请到的这种仪式感吧。
1: 嗯，其实这些小方法真的挺好的哈，又简单又容易操作，而且呢也不会对他人造成一些伤害，也能够让自己尽快的走出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于主任，其实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比较容易自卑、敏感，还特容易多想的孩子，这孩子现在挺多的哈。那像这类的孩子，他们该怎么来建立自信、接纳自己呢？
0: 哎，这听起来，就是说你自卑、敏感、容易多想这样的孩子，你活得很累呀，
1: 是
0: 吧？
1: 嗯，
0: 他的心里就像住着一个特别苛刻的裁判。啊，就是你不好，你敏感，你自卑，是吧？
1: 嗯，
0: 时刻在评判自己。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呢，这个敏感有的时候不是缺陷，而是一种天赋。我经常说，我不会用这个敏感这个词，我就经常对我的这个来访者的小朋友们说，你的感知力好强呀！敏感就成一种天赋了，是吧？
1: 因为他感知力强，所以他可能更多接纳来自方方面面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是给到他的一些建议啊，他就会感知的更多一些。
0: 对，我是自卑也不是弱点，而是你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是不是？所以我们一些落地的小方法呢，第一步就是停止战斗，评判自己，是吧？先接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你越是想改掉一个行为或者是改变一个想法，但是你越陷入这种死循环里头，是吧？
1: 就很痛苦啊。
0: 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就练习第一步就是允许，哦，我又在胡思乱想了，真没用的时候，这个改成对自己说，我的大脑又开始进入过度分析模式了。
1: 就是给自己一个正向的这么一个引导啊。
0: 对，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告诉自己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我进入这样的一个模式没关系，我允许这种，我允许这段时间，我这样的想法在我大脑里存在。我现在呢，我就像来看看它，就像观察天上的云一样，我不评判这些想法
1: 啊，就把它这种状态也好，或者情绪也好，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0: 对，就像天上飘来飘去的云，它能来它也能走。第二步呢，就是用事实核查对抗多想的这个漩涡。自卑敏感的人呢，容易把我感觉他们都是我感觉当成是什么事实。
1: 就是他可能就是多想了。这并不是事实。
0: 对，你比如朋友没回他的消息，他就可能想就是他肯定讨厌我了。
1: 但其实有可能朋友就是没有看到而已。
0: 对对。第三步呢，我们对针对自己的这种自卑呀、敏感呀，我们可以做一些积累微小成就感，用行动呢塑造自我评判。自信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关键是呢，定一些小，我们可以实现的那样的目标。你慢慢的，你比如说5分钟，起步法，不要说我要变得外向，而是今天主动对一个人微笑，你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今天就对一个人微笑，我就你比如说我熟悉的一个朋友，我今天冲他笑一下。做完以后，晚上认真的对自己说，今天我做到了这件事，我很棒。
1: 先接纳自己，然后呢，勇敢的迈出，比如说微笑这一步，
0: 对，咱的一个小动作，然后自己呢，有一个微小的成就感，
1: 建立自信啊，
0: 再积累起来啊。第四步可以重新定义这个犯错和被评价，自卑的根源就是害怕我不够好， 需要把评价体系从外部转向自己，别人怎么看，转向我怎么看这件事儿啊？
1: 嗯，
0: 是。
1: 好。那么通过您刚刚说的这几步呢，那么自卑也好，敏感容易多想的孩子，其实真的就是从接纳自己开始，慢慢的通过一些勇敢的迈出微笑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建立自信，那慢慢的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了，也不会产生自卑的心理了。
0: 对对对。
1: 嗯，好。其实作为咱们这个成人来说，都有这个学生时期哈，也都知道学生会时常的感到有压抑、难过或者无处倾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来求助呢？
0: 哎呀，这个主动求助，是关爱自己最勇敢的一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要主动求助。我们首先要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任何资源，比如说校内的免费资源是最直接的支持。我们可以预约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啊，我们可以联系辅导员，我们可以联系班主任跟他谈谈。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就是能够及时安抚到我们的一些热线，你比如说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还有我们全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12355，这都可以免费拨打，24小时他们有服务的。
1: 好，这些正规渠道都能够帮助这些学生们，当感到难过或者想要倾诉，但是却不知道该向谁倾诉的时候，或者你有压抑情绪的时候，都是能够进行求助和帮助的啊。
0: 啊，对。
1: 好，那么家长可能他们比较焦虑的一点就是日常该怎么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啊，如何来避免说教和争吵哈，让这个沟通更平和一些。
0: 这是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头疼的问题。
1: 青
0: 春期的孩子呢，渴望独立、尊重，对被控制感他特别敏感。要想避免说教和争吵，核心是完成一个角色的转变，从管理者变成顾问。我不给你提，老是提建议，我只是提供，你接纳不接纳，你自己决定。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把你开头换成我开头。这是我经常说的给家长。第二个，我说你们要学会闭嘴，先听后说。第三个就是用非语言沟通代替那种唠叨。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赋予有限的选择权，让孩子来去选择，来减少对抗。第五个就是建立暂停机制，我们先处理我们的情绪，放下那些为孩子好的执念，接受孩子能够试错，人家年轻人就有试错的这种，人家年轻嘛，是资本，对吧？
1: 是的，有时候让孩子去犯错啊，就是小错，或者说是让他去撞一回南墙，比你说教，几百遍都管用哈。
0: 对的，对的。
1: 在保障孩子这个心理和生理健康的这个基础之上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试错啊。好，那么发现孩子有心理情绪问题之后，我们家长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您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
0: 因为这个发现孩子有情绪心理问题的时候，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这就像我们一个黄金救援期一样，是吧？第一步，我们有首先先稳住自己，再靠近孩子，因为我们是孩子的支撑，就是父母是孩子的支撑，你的平静是他此刻唯一能依靠的这个坐标系啊。第二个，就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开口的机会，不要上来就说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我们去说教他，一定是先倾听啊，倾听。我们只要做这三件事儿。比如说点头，就是和他共情，重复他说的话，确认他的感受啊，我们倾听时做这三件事儿。第四个呢，根据严重程度我们要采取行动了。轻中度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找咨询老师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些热线咨询电话呀。但是重度的，如果孩子说到了想死啊，有自伤的行为，自杀的计划，这就是危急状态了。大家这个作为家长，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犹豫了，立刻带孩子去专业的三甲精神就是这些三甲的医院，叫专科的 去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啊。
1: 嗯，好，那时间关系，于主任，这个相关的话题我们只能够讲解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您，我们也希望关注心灵成长，守护青春阳光，我们大家共同行动起来，守护好学生们的心理健康，谢谢您，于主任，我们再会。
0: 嗯，再会。
1: 嗯，
0: 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

0: 玉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

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今天节目当中请大家收听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下集。上集说到，杨家将屡次征战边关，使得大宋江山稳固，天下太平，杨家辞官还乡。20年后，辽东安王造反，佘太君关心国家安危，命文广金花兄妹去京城打探情况。宋王为了安定边关，到教场选拔将才，文广刀劈王伦。宋王看到杨家后代武艺高强，便不予加罪，当场将帅印交给文广兄妹，并命穆桂英挂帅出征。文广兄妹二人回到家中，把帅印交给穆桂英。穆桂英会同意出征吗？我们接着收听。剧中穆桂英由王红玲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杨文广由牛嘉森饰演，杨金花由张华饰演。

0: 来遭讨厌，
1: 回禀母亲之。
0: 就接见吧，
2: 儿啊，哪里来的帅印囊？
0: 妈，您还不知道呢，我兄妹二人奉了曾祖母之命进京打探，巧遇万岁爷在教场比武选帅，我二人下的教场，妈，儿就射了个箭穿金钱眼。
1: 我还射了个凤凰大头窝呢。
0: 那王伦小子不服，要与孩儿比武，孩儿一时恼怒，我这一刀
2: 三下
0: 将他劈死了。万岁非但没有怪罪于我，反赐孩儿招讨帅印，妈叫您张东去呢，
1: 你待怎讲？

儿啊，金钱来。儿啊，金钱来，为娘有话对你言讲。

人看。

0: 下就跪下。
1: 起来，
2: 哎，起来喽。
1: 孙媳妇，你将门关当了，你与何往？
3: 太君不知，年龄奴才进京探视，不料他在教场刀劈王伦，惹下塌天大祸，又在万岁面前逃来招讨帅印，因此我将文官放了进京请罪还礼。
1: 那印呢？
3: 在此。
1: 转来

你离我杨家二十余载，如今又回到我

0: 奶奶速到府门以外，免去举将中，后你五点兵士
1: 了。哎呀，回来！
2: 这回就不听你

0: 马帅，
1: 马帅
0: 吃针
1: 吃
0: 针，好，不愧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他自己带去教场点兵，带你读书回来，老身到十里长亭。

穆桂英因对宋王昏庸听信谗言不满，不愿意挂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佘太君以国事为重，劝说穆桂英回心转意，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出征之日，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时年穆桂英53岁。

0: 元帅有令杨文广进帐。
1: 报，
0: 杨文广告。

之事，就该命他担罪立。

最后穆桂英率领军队平定了安王之乱，班师回朝。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下集，一部完整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就欣赏完了。

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

0: 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羘，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

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

0: 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岳琴音买的水。哟，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

0: 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天赋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076，
6: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8: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9: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 是星星的孩子。

0: 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狄仁杰看了尉迟建送过来的名单，说了一句话呀，他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然后提起笔来就在这名单上圈圈画画，把这份名单重新做好了，得把这些人呢，谁挨着谁，谁靠着谁，他们的坐席位置都得给标明了，注好了，又把这个名单递还给尉迟建。尉迟建拿着名单走了，然后狄仁杰呢，就对满脸狐疑的沈怀说了：“沈怀呀，你想不想知道今年有多少官员缺席今日的宴席呀？”沈怀没有回答，就是站在那里沉静地看着狄仁杰。沈怀心说话，往年的除夕守岁，这些被邀过来参加盛宴的官员很少有人缺席呀。咱前文书说了，这除夕百官守岁，君臣同乐，这多大的荣耀啊。听狄仁杰这么一说，好像今年这缺席的不少啊。啊，但是沈怀并没有回答。狄仁杰这个时候啊，冷笑一声，真是奇哉怪也呀，你说说，不过是一份200余人的名单，缺席的竟有37人之多，难道不是怪事吗？看来呀，不少人对今年的这新年守岁宴并非趋之若鹜，倒反而是避之不及呀。沈怀一听，眼睛瞪大了，他也十分诧异，怎么会这样啊？这可是荣耀非凡的事情啊，怎么会避之不及呢？狄仁杰瞥了他一眼， 淡然地问他，你说呢？沈怀略微低头想了想，难道是因为太子？狄仁杰冷哼了一声，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借口要陪伴圣上，不出席今晚的守岁宴，实际上就是表明他们两个并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的态度。他们认为应归庐陵王是他们的功劳，太子理应对其感恩颂德，而他们自己则全然不必对太子表示尊重。他俩不来就不来吧，那其他的人，他们呢？我看了，这些缺席者绝大多数都是张氏的党羽，平常全靠着奉迎张氏兄弟一路升官，自然对他们马首是瞻了。哦，对了，另外还有一件怪事，吏部侍郎傅敏昨日晚间猝亡，他可是梁王的妹夫，所以梁王也以此为由推辞了今晚的宴会呀。沈怀这一下子更是大吃一惊啊，什么傅大人死了，猝死，这太突然了吧，死因是什么呢？狄仁杰把头一摇啊，不清楚啊，我也是刚从这份缺席名单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这个傅敏本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商之子，仗着大笔的家财居然和梁王攀上了亲戚，两年不到就升迁到了吏部侍郎这样的高位，实在是令人吃冷啊。沈怀低头思索了一下，犹豫地说，不过这傅敏既然是朝廷命官，他这么突然死亡，还是应该查问一下原因吧。狄仁杰微微一笑啊，这事啊梁王自己会去追究的，他总得给自己妹妹一个交代嘛，这个案子不必你我操心呢。不过傅敏的死给了梁王一个不参加守岁宴的借口，倒颇为古怪呀。沈怀眉头一皱，梁王不来是不是也因此带动了一批武派官员也不来了？狄仁杰赞许的一点头啊，沈怀呀，你很是老练呐，你说的很对，要不然也不会少了那么许多人嘛。狄仁杰说到这里稍微的停了停，此外呢还有两名缺席的，还有谁呀？就是咱们都知道的鸿胪寺的周大人和刘大人了。沈怀呀点点头，狄仁杰又沉吟片刻，突然间狄仁杰那笑了，如此也好，如此也好啊，少了很多的麻烦呢，不用和这些人去应酬了。今年的这个守岁宴呢，我倒有心情参加喽。说着话，狄仁杰慢慢的站起身来，冲着外边一指，沈怀呀，我们走，咱们呢今天好好的参加守岁宴。说着话，狄仁杰乐呵呵的迈大步奔向集贤殿。这个时候集贤殿内外的酒宴都已经布下了，时间不大，太子李显来了主持这个守岁宴。哎呦，这个席间热闹劲儿啊就甭提了，酒过三轮，宴入佳境，歌舞升平，是君臣通欢呐、啊，好一副其乐融融的盛世佳节之景。作为大周宰相狄仁杰，在酒席宴上一边频频把酒言欢，一边呢仔细地观察着席内这些官员的神色。这要是一般人呢，哎呦，一看这个场景，还真认为呀，这整个大周朝的朝廷里边，那这君臣太和睦了。你看看，喜气洋洋啊，其乐融融。永庆生平啊，这不是。其实啊，狄仁杰用眼这么一看，就觉得表面这种喜气洋洋之下， 能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安和惶恐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呢，狄仁杰都把他们看透了。狄仁杰心里头很清楚，这些人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们在害怕什么，他们又在期待着什么。在人生喧哗之中，狄仁杰突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这感觉几乎压得老头子透不过气来。抬头一看，正前方那个身穿着明黄团龙袍的李显正在那里脸胀得痛红，局促而慌乱地履行着他的代天子的职责。一看李显举手抬足之间都是那么的不自然，那么的不自信，对这些臣子点头哈腰的，狄仁杰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心里头深深的叹息着，心说话，这就是我大周的太子吗？这就是未来大唐的皇帝吗？他真的能够撑起这副江山社稷的重担吗？他真的能够成为厘清眼前的乱局并最终拨云见日的那位真龙天子吗？狄仁杰不敢再往下想了，看了看杯中之酒，老头子今天也喝得不少，自己的酒量也不算很大，但是看了看易阳伯，这一杯酒是一饮而尽。一杯酒下去，狄仁杰感到胸口是隐隐作痛了。狄仁杰一边思索着这些，一边告诫自己必须要为大唐再多做一些，要做得更多一些，在自己时间不多的有生之日内越多越好。您想想，狄仁杰老在这里琢磨这些，这脸色能好得了吗？旁边的沈怀看出来了，无声无息的就来到狄仁杰身后，轻声的说，我看您的脸色不太好，您没事吧？狄仁杰一看是沈怀，沈怀呀，老夫不胜酒力，你替我挡一挡，我出去走走，透一透气。是，大人，您没事吧？用不用我陪着？不必，不必，我透一透气就回来。狄仁杰敷衍了几句，转身悄悄的就退出了集贤殿，来到殿外边，这天气还是那么的寒冷啊，冷风这么一吹，狄仁杰感到头脑啊清晰了不少。一看这殿外头的这宴席，因为不在太子跟前，所以这些人呢更加放松了，也闹得更欢了，甚至有些人呢偷偷的都开始划上酒令了。一时之间热闹的居然没人发现狄仁杰，狄仁杰呢也不想让他们发现，老头子就沿着廊下的阴影慢慢的走开了。这个人呐，我琢磨着每个人呐多多少少的都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尤其是在自己失意的时候，自己呢烦恼的时候，人越是啊爱折磨自己。本来狄仁杰呢这心里不痛快，你说可以找个人唠唠嗑谈谈心，把心里的烦恼给去掉，这人不这样，越是烦恼越是孤寂，这人呢越爱自己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在那里自怨自艾，在那里自己独品那种孤独，越品孤独啊觉得自己越委屈，越品孤独啊觉得自己越孤独，越品孤独觉得自己越痛苦。每个人呢几乎都有这么一个情形，狄仁杰今天就是啊，沿着这廊下的阴影慢慢走开，离开这些人群，一静下来，老头子呀，再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这个除夕之夜， 在这个全天下老百姓

0: 阖家团圆之夜。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长辈，他即便是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抗拒自心底最深处涌起的那种对孩子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他想他那两个已经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孩子了，想那李元芳，想那狄景辉呀。狄仁杰开始以为呢，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想，会感觉到好受一些。但是现在狄仁杰才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呢。尤其最可怕的是，他们离开的时间越长，自己就会一遍一遍地质疑自己，当初让他们走这种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呀。狄仁杰在这里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抬头，一会儿是摇头叹息呀，好半天呐。狄仁杰回头又向着殿内望去，一看呢，这里面的沈怀正和几个大人在那里推杯换盏，哎，其乐融融，十分的融洽。狄仁杰点点头啊，看到沈怀，他又想起李元芳了。十年了，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守岁宴，每年狄仁杰都会把李元芳带来，但是李元芳就从来不肯帮狄仁杰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啊，狄仁杰曾经试过让李元芳替自己应酬，结果这个家伙呀，愣是阴沉着一张脸，从这个宴会开始到宴会结束，谁都不搭理。哎呦，当时啊，把这狄仁杰差点没气死。打那之后，狄仁杰呢，就把这种念头给断了。知道这李元芳啊，不是这块料，他自己本身呢，根本的就不想，给这些人在这里应酬，陪笑脸，他不是这种人。你看别人都以为李元芳对这狄仁杰言听计从的，其实啊，只有狄仁杰自己心里清楚，李元芳这个人呢，只是愿意做他愿做的事情。所谓一切都听大人的吩咐，这句话呀，也只不过是应酬狄仁杰的话。狄仁杰想到这里呀，对自己是苦涩一笑啊，心说话，甭管怎么样啊，这小子终于听话听到了，离我而去呀，真是一个傻小子呀。他又想起他那儿子了，是俩傻小子呀。咱们前部书《冰州迷雾》上说了呀，这李元芳最后落了一个降职处理，去戍边了。狄景辉呀，闹了一个发配，正好让这李元芳押解着，一同发配边关了。这一走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这俩小子呀，到现在没给狄仁杰送来一封信，没给狄仁杰传过来一句话。这平常还好说呀，今天要过年了，要过年了，狄仁杰怎么能够不想他们呢？狄仁杰真想当面的训斥他们一顿，你们两个呀，狼心狗肺啊！那年轻人，你们俩这心肠是铁的，是石头的呀？走了那么长时间了，都不给家里来那么一个半字片文的啊。这狄春说的话呀，一点不假呀。李元芳这孩子呀，一向就是这个作风，出去办事，无论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除了递送最紧急的案件线索之外，从来不给自己写封信报个平安。也不是说一回没有，倒有一回韩沟案的时候，倒是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一封短信。结果这封短信呢，还差点成了遗书。你这气人不气人呢？很久之前呢，狄仁杰也曾经非常正式的对这李元芳啊， 指出过这个问题。这不行，你哪能够说出去不顾家呢？啊，你得让我知道知道你在外边到底什么情形，哪怕就报个好，报个平安，我这心也放下了。你一走两三个月，杳无音讯，那哪行啊？你这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当老人的心呐，批评他。结果当时啊，李元芳这家伙无奈地笑了笑，还强词夺理呢，说：“大人呐，您就别难为卑职了，我实在不知道跟您写什么。再说了，我总觉得呀，我自己比那些信走得快。我给你送什么信呢？信还没到你手里呢，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了，您再收到我写的信。”我就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还是别写了。你什么逻辑嘛？但是呢，狄仁杰还是接受了李元芳的理由，就像接受并纵容李元芳很多的其他行为一样。因为在宦海沉浮一生之中啊，狄仁杰见识了太多的虚伪的情谊，见识了太多的言不由衷的表白。所以，狄仁杰才能够更明白这些质朴的言行之后的赤子之心。很多的时候，狄仁杰都会情不自禁的想好好的保护这份难能可贵的真情，但是呢，总有太多的牵绊，太多的需要，太多的顾虑，使这种保护变得无力。最终化为乌有啊！今天呐，在这盛大的皇家夜宴之前，狄仁杰又一次默默的悼念，是我太自私了。可是呢，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又觉得似乎自私的还不够。这纷乱的朝政，难测的乱局，就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那是太辛苦、太为难了。狄仁杰呢，从来没有像这一个月这样体会到自己对李元芳的需要。可是呢，李元芳已经走了，走的是那么的坚决，为了离开，情愿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狄仁杰正在这里沉思呢，突然之间，有人喊了一嗓子：“恩师！”狄仁杰一听这一嗓子，就明白是谁来了，转回身来，乐呵呵的回头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学生曾泰，身披着三品重臣的紫袍，容光焕发的已经站在了自己面前。狄仁杰满意的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学生，曾泰呀，你怎么找出来了？刚才呀。我在殿内没有找到恩师，问了沈将军，他说您身体不爽，出来散步了。我很牵挂呀，也就没心喝酒了，赶紧出来看看。恩师啊，你没事吧？哈哈，我能有什么事情啊？哎，曾太呀，你来的正好啊。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这一天来你可查出什么线索吗？哎呀，恩师啊。学生正想和您聊聊这件事，这个案子实在是蹊跷得很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

0: 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了？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长。

0: 那掌柜的，刚才其他的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0: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常伯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4: 着，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个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1: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啊，
1: 没事，给您瞧。
5: 能怕的
1: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呦
4: 是我。
1: 吓我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哦，他要抢我。妈呀，躲开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
5: 正
1: 抱
5: 啊。
1: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
3: 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0: 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5: 矿中无意之

0: 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报上报府，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报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2: 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0: 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状是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弓。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0: 你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2: 是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0: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3: 比拳。
0: 对了。
4: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哦、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

0: 看到
1: 了。别比划了，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宝林的票了吗？
2: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1: 妈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功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1: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2: 快起来，快起来！Thank you.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4: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3: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了？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3: 愿意了？
2: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3: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

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15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

0: 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继续苦干实干，让小古城村越来越好。2017年，小古城村的基层民主建设经验，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被写进了党的19大报告里。
1: 林书记，茶仙子团队正在大樟树下视察呢。
2: 走，我们先去尝尝今年的敬山茶，再去开议事会。
1: 哎，林书记，小夏姐，快来尝尝我们茶仙子团队新备的花茶。
2: 味道不错啊，莹莹，火候越来越好了，不比你爸妈炒的茶差。今年的茶圣节，你们团队有信心拿个金奖回来吗？
1: 嗯，我们有信心。以前啊，爸妈那辈做茶都靠经验，我们不一样，我们茶仙子团队有学农学的，有学食品的，还有搞运营的，我们可是科班出身的茶叶研发团队。
2: 那是，杭州是茶城，我们的敬山茶要想创出品牌，就得靠你们专业人士才行啊。
3: 林书记，今天的议事会还在大樟树下？
2: 不不不，大樟树下坐不下了，我们今天议事去村里的文化礼堂。
3: 平时3-5个人议事都是在大樟树下，再多就是村支部的议事厅，今天要去文化礼堂。书记，这么大的阵仗是要商量大事呀。
2: 没错，今天要议的是关系到我们村每个人的大事儿。
4: 大家安静一下，现在啊，我们村议事不是在大樟树下了，在室内礼堂，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一下纪律啊。
5: 好
6: 好好，没问题，
7: 知道了。
2: 各位村民，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政府为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我们大敬山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会把我们村子的村容村貌进行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小夏，把效果图在大屏幕上放给大家看看。
1: 好嘞。
2: 这个设计规划图是省设计院给我们设计的呢，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我们村是敬山风景区的东大门，整体风格也和景区保持一致。大家看，这是村里的景观大道，沿着这条道，我们村里的稻田、茶园、池塘都能看到，有山有水，就是一幅中国江南山水画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8: 是
2: 工
8: 程
9: 的，还是我们村
10: 旅游景点了。这个
4: 林书记，我们村学历最高的刘博士啊，也看了规划图，说这个街区的设计改造完成了，可不比纽约曼哈顿差呀。
2: 这次的改造费用呢，由景区、镇、村联合出资，大家不用操心。但是呢，要想真的改造到位，要想把我们村打造成一步一景的美丽乡村，还需要大家的配合。
3: 但是这个设计图上画的比例尺对不对啊？怎么感觉院墙还没有行人高呢？
2: 阿丽，你说到点子上了，人家设计院给我们设计的这个院墙是景观墙，只有1.2米，上面还有我们小古城村的历史文化遗址特色。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把水泥墙垒到2米多高，还搞个大铁门大铁锁，关门闭户的，这样哪是欢迎人家游客来的样子嘛。
11: 我同意光荣书记的话，现在文化旅游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做生意嘛，姿态要开放一点嘛。
3: 吴大伯，做生意打开门没错，但是过日子总要关起门来过的嘛，都给人家看了去，那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12: 就是就是，我们也不开农家乐呀。
13: 游客们去店里买东西就好了，难不成我们还要家家户户都打开让他们随便观看？感觉好不安全啊。
14: 还不是安全的问题，现在啊，钱都放到银行里了，就是我家这个院墙大门修起来花了不少钱的，拆了村里给我补钱不？
3: 老杨啊， 你那个院墙比

0: 比我们家高一头，你就是想要压我一头，要拆也先拆你们家。
1: 是你家先盖房子高我家一头的。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跑题，别忘了我们议事四不走的原则。既然大家对降低院墙有顾虑，那这样每个组出个代表，我们村委会组织去省里这些国家级的旅游村考察考察，看看人家村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1: 这个办法不错呀，我们去开开，对，开开眼界嘛。
3: 哎，给我来碗片川。
2: 哎，老杨，雪芬去参加考察团了，你也来村里食堂吃饭呢？
3: 哎，是啊，这么晚也不回来，什么旅游明星村呐，你们村委啊，净搞这些没用的。我村里人挣个钱就行了呗，还非要搞什么低围墙。
2: 哎，我们哥俩一块吃，我点了点小炒，一块吃啊。
3: 啊，哎呦，我们议事群里有消息了。嘿，还是雪芬发的。
2: 老杨，你看雪芬嫂子发的这个院墙多好看啊，还雕了花呢。你看人家村里多漂亮啊。
3: 这是民宿吧？我们村里民宿也是这么搞的，我们家也不开民宿，我不搞。
2: 雪芬不是加入了这个巧娘工作坊吗？你们家也在景观道上降低围墙，也可以搞搞经营嘛。
3: 哎，老林，你不懂，我这院子就得有高墙，我不敢。
4: 老杨，哟，书记也在呢。
2: 哎，雪芬来了，坐，今天考察的怎么样啊？
3: 雪芬来了，吃饭了吗？哎，我给你点碗面。
4: 我们旅游团都吃过了。老杨，书记，我们今天去考察的人家那明星村，院子啊可漂亮了。你看我发到咱们议事群的照片了吗？
2: 看到了，我们村要改呀，比他们还漂亮。省里设计院说了，他们会来村里的，根据每家每户的位置和特点，设计有特点有个性的院墙文化，真正做到一户一景。
4: 哎呀，甭说了，书记，我做主了，我们家院墙也得改。
1: 哎，雪芬，
4: 这个家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 那当然是
3: 听你的。
4: 谁对家里经济贡献大听谁的。将来啊，我不光做农产品，我还要和儿子一起开饭店呢。
3: 哎呀，我们都一把年纪了，折腾什么呀？这院墙改得这么矮，我在院子里喝茶我都喝不安稳。
4: 光想着喝茶，不想着为家里做贡献。儿子马上大学毕业了，不想着给孩子挣点钱啊？
2: 对呀，雪芬厨艺好，以前村里大事都是雪芬掌勺，现在外面人来我们村搞什么创意菜的人不少，但是都没有雪芬这手土菜正宗啊。
4: 书记，赶紧请设计师上门，给我们家这个院墙好好设计设计，别挡了我们家财路了。
2: 哎，我看行。老书记来了。老书记，吃饭了吗？
5: 光荣啊，我本来是来卫生所开药的，看到前三组的议事小群里说围墙的事儿，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哎，你看我们前三组看到考察团发的微信图片，又听他们考察回来一说呀，大家都在群里接龙，想要改院墙呢。
2: 太好了，看来考察团见成效了呀。还是要让乡亲们眼见为实啊。
5: 哎，光荣，我觉得呀，我们前三组可以先动工整改嘛，给其他组的乡亲们打个样，大家先看看我们的改造情况，再决定改不改。
2: 好，老书记，多亏您支持我的工作。
5: 哎，光荣，自从05年总书记来过我们村之后，我们村啊，先是变绿了，

0: 后来又变富了，现在就差变每次美丽乡村的行动，我们小古城村可不能掉。
1: 旅游产业增收了，现在大家生活
0: 没错，我们啊要算长远。
1: 我这就在群里说一句，明天我们召开前三组的户主议事会，把村容改造这件事继续推进下去。
2: 2018年夏天，小古城村召开了户主议事会，邀请相关村民协商议事。通过樟树下议事制度，小古城村的整体村容改造，从设计到竣工，打造美丽乡村只用了83天。从此，小古城村高墙变矮墙，激活了小古城的网红属性。
3: 哎呀，刚才没拍好，再帮我拍两张，把背景墙上的那个雕花也拍上啊。
4: 哎，好的好的。
3: 等一下我去换身衣服，你帮我在桂花树下拍张照。
4: 你快点，我们等会儿还要去拍茶园和池塘呢。
3: 知道了知道了。
5: 林书记，我们村啊都成了网红村了。哎，刚才那个女孩可是著名的二次元博主呢，她拍的汉服照片啊在网上点击率很高，你看。
1: 什么是二次元我不懂，我就知道这都是我们村的好风景吸引来的。
5: 没错。哎，书记，今天的议事会时间快到了，我们赶紧去议事厅吧。
1: 好，赶紧，今天啊有大事要商量。今天邀请各位党员和群众代表来开这个议事会，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关系到我们村将来的发展。我们村人心齐，经过2年多的时间，通过村民小组会、户主会、村民代表大会等等层层议事，村里完成了土地流转，大家都同意把土地集中起来做大事。但是到底做什么、怎么做，还需要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
5: 林书记，我从我们村的网上信息留言板上啊搜集了一些大家的意见，乡亲们提的意见啊大部分集中在旅游产业的升级方面。
6: 是啊，现在我们家家户户的农家乐标准不统一，不能满足现在游客的需求，而且游乐设施也仅限于采摘农场，娱乐方式比较单一，很多游客反映啊来了一次就不想来第二次。
1: 嗯，现在大家生活质量都很高，对吃住行的要求也变高了。这个问题我们村委也和径山地区的旅游公司和产业集团联系过，产业发展需要有项目带动，土地流转完成了，我们现在通过招商引入专业机构来办专业的事儿。
2: 小古城村经过土地流转，联合专业机构开发了一系列文旅项目，每年给村集体带来8-9百万的利润，每户村民都多了一份收入。老杭大等精品民宿、千亩竹林稻田等休闲农业，被小古城村旅游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小古城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有请村委书记林光荣、农村职业经理人唐才俊为公司开业剪彩。
1: 小唐，你是农业局选拔出来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我们小古城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可就靠你了。
5: 是啊，唐经理，你有旅游公司的经验，又是我们径山镇本地人，对小古城村的情况很了解。我看你这段时间啊总在村里转悠，有什么想法吗？
8: 林书记、夏干事，我觉得我们小古城村美丽乡村的硬件设备很过硬，风景优美，山水秀丽，又有专业的文旅。

0: 集团开发民宿餐饮，我们需要在文化软实力上多多做文章才行。我们有千亩竹林、稻田、清溪和草坪，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发一些让游客们有记忆点的网红打卡地和旅游活动，提升我们小古城村的文化品牌。林书记，我做了一个整体的方案，包括我们小古城村文旅品牌的打造以及旅游服务的培训等。
1: 这个彩虹滑道、露营地点子都不错，投入不多，但是又醒目又有记忆点。果然啊，这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我听说你以前还在这个大型文旅集团做过事情啊。
0: 对，以前在外地的旅游公司策划过一些旅游活动，现在想回家乡效力了。
1: 太好了，小唐，我们明天就召开议事会，我们把这些想法跟乡亲们说一说，再听听乡亲们有什么好点子。有了职业经理人，我们小古城村的旅游事业还能再上一层楼。
2: 林书记，唐经理。
1: 哟，雪芬嫂子，你们怎么来了？
2: 是唐经理让我们来的。
0: 林书记，参照我以前旅游行业的经验，制定了民宿旅游接待标准，今天想跟村里做民宿的家庭做做培训，统一一下标准。
1: 好办法。
2: 唐经理啊，还请了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的农副产品合作社进行电商培训呢。
0: 书记，那我先去给雪芬姨他们做培训，回头去村委会给您汇报游乐设施的规划方案。
1: 好啊好啊。
2: 林书记，这彩虹滑道才40天就竣工完成上马了，开业第一个周末这得上千人吧？
1: 已经小2000人了，村里大小的民宿都住满了，以后我们村呢也有个地标性建筑了。
2: 哎呦，我们这村口不会堵车吧？
1: 不用去看了，你这阵子去区里学习还不知道，唐经理是专业人士，已经把交通情况都提前测算好了。现在村里有志愿队指挥车辆交通疏导，我们还把盘霜街的一侧跟镇上交通部门申请成了停车点。
2: 这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呀。
1: 是啊，小唐这个农村职业经理人就是我们村的经济村长。
2: 哎，唐经理呢？
1: 在露营地那边，晚上啊有个露营音乐节。
2: 哦，对，露营地有活动，还有我喜欢的乐队来助兴呢，我们也去看看吧。
1: 走，我也去听听，感受一下你们年轻人的气息。小夏，我们去大樟树那儿看看，看看村口的小花园修得怎么样了。
2: 哎，走。
0: 林书记您来了。
1: 唐经理，樟树下议事这块牌子真挂起来了。
0: 是啊，林书记，前面的集思亭、广义亭也都重新修了修，这边的展示墙展示了我们小古城村的民主文化。
1: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指导我们村创富增收的金玉良言呢。
0: 是啊，林书记，我们村有竹林稻田的农耕文化、茶文化、遗址文化、民俗文化，都是我们村的旅游文化资源。现在我们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文旅集团每年要接待不少外地来的考察团，我想把我们小古城村共同富裕的经验和成果展示出来，作为这条红色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站，就从我们村这棵众人议事的大樟树开始。
2: 是呀，就是因为我们村基层民主建设搞得好，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才有了现在繁荣富裕的小古城村呀。哎，唐经理，您这条旅游线路不会是把我们林书记也安排进景点里去了吧？
0: 哈哈，当然了，我计划在我们村的景观道上展示我们共富的经验和历程，还要请林书记帮我们总结归纳一下呀。 最好再提供点个人照片，放在我们的共赴游览线的展示墙上。
1: 这是个好办法呀，把我们这些年的经验总结出来，说不定还会有很多新想法。共赴展示不能只有我的照片。小夏，这几天把巧娘工作室、茶仙子团队还有净身书院的负责人都召集起来，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把我们小古城村的共赴经验传播到全国去。
2: 没想到啊，林书记，我们小古城村搞旅游开发，把我们自己也开发成旅游里的风景啦。
3: 林大哥，听您一席话胜读好几年书啊，原来这就是小古城村的共赴之路啊。
2: 进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字，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原来就是这么来的呀。
1: 是啊，我们小古城村十几年前就是杭州郊区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山村，全村的乡亲们一路商量着摸索着，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在议事的过程中，不光能集思广益想出很多致富的点子，而且在商量的过程中，大家的心也齐了，劲儿也往一处使了，这才有了我们小古城村的今天啊。
3: 嗯，这次来小古城村我们真是很震撼，这宽敞的街道、漂亮的住宅、绿水青山、竹林稻田，原来我们农村经过巧手设计打造也可以这么美。
1: 是啊，城市有城市的美，我们农村也有农村的美。我们小古城村有绿水青山，那么就要抓住我们的特色，放大我们的优势，把家园建设好，吸引城市里的人来，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啊。
4: 是啊
5: 是啊是啊，
4: 林书记可让我们一通好找啊，原来你在这儿啊。
6: 老张，我就说吧，在大樟树下肯定能找到林书记。
4: 林书记，我们今天的议事会在哪儿开啊？
2: 林书记，今天的议事会您怎么把潘板桥村和曹桥村的书记都请来了呀？
3: 哟，这是要开扩大会议啊，规格很高啊。
1: 我们浙江是全国的共赴示范区，我们大径山地区要打造乡村新社区，我们三个村相邻，农业、养殖业、旅游业各有所长，应该强强联合打造共赴联盟。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商议一下这件事儿，等商量出个方案来再跟乡亲们汇报啊。
3: 共赴联盟，林大哥，你们这儿果然是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是处处走在前面了呀。
1: 那你们也赶紧行动起来吧，就像我们这标语上写的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十几年来，小古城村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基层民主议事制度，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全村乡亲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成为了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典范。如今全村人均收入近50000元，村集体收入超1000万，村口的大樟树正直挺拔，茂密葱郁，像一位安静的长者，静静地矗立在池塘边，欣赏着小古城村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见证着小古城村乡亲们的安居乐业。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 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0: 和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
1: 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
3: 号谱就在。就这样，
2: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了。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
1: 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你看这上面写着
3: 捉住夏明鹤，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8: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

0: 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3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

0: 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

0: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

0: 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0: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功无法一蹴而就，每一阶段的抵达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不急不躁，耐心努力，就是在行进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每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你将说明书当中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对患者有何影响呢？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吗？该如何正确判断紫绀呢？虚构 AI 营销转载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